0: Labda Tunbe Jela da Kiran Ruyang ki Gigen Dinde Chichebe Samlu Dinde Chikinyo Yuna Yamena Ruyang Jigsu Chigen ki Langa Dinde Chile Ya Chukwe Samchukwe
1: Ane Leze Tati Dira Shana Kobera Nigi Ta Samchui La Dawasne Kanda Chinsu Laik Harichene Laika Di Ruyang Da Chawo Yuebe Shugo Laik Harichene Chembidu Saachime Odo Tagara Arishan Ruyang Jigsu Chene Chigi Labda Gigen Chene Chigi Kanda Di Inji Mi Nge Chaya Laika Di Ruyang Da Chawo Yuebe Shugo Laika Harichene Le Chembidu Onda Shisha
0: Leze Tati Kiran Da Jigsu Chishi Pagi Leje Di Yang Kanje Zari Chumi Na
1: 对了，这座城市的当务大学主要作业的，那不是毕竟呢，突然间，培育学生老多怎么？嗯，他，我当个老多天天突然说啊，他其实中央人，中央大专业毕业的几个中多什么的怎么？大大，嗯，教育局、人工能源的地方怎么了？这座城市可能做个对应的那个几年来困难做个，等这个，你，听对中央大，听对中央来别的学生，行行来行生不等个人了，啊，你是地大地干的，水军的中央动作。
2: 別に尊敬姐姐，还我先拿动啊！俺们都是嘛，哦，当俺其实苦力认真劲拿落来，其实来个几多把，像现在也我媳妇用下，用把三三姐姐，俺们俺就有他的，这座城市的人口啊，从哪点来了？俺们都是你，穷人拿落的是大不了，总比起穷人姐姐大不？当俺俺的是，那不就等于突然说，当俺俺的是跟俺做的，没不媳妇的拿落来个钱，各个不值得罗那，是大个姐姐，我的姐姐，你干嘛？
0: Tawa,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个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囊俺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习近平给四川罗家全民给洛勇来春联镇农委国党。对对中国与祖兄给南巴萨巴人前美巴对古西巴地。谢教书记习近平给对对中国祖兄地在天感情农娃连家前不雄为国。龙腾周家华各当年罗家口娃这样所学于游牧村的北京的粗巴同赵乐吉从的儿学比国。谢家的家对荣家姐用草空党用草破你作弊。
3: 中华某某现在叫个文人的龙我等着等的空话等着学语写过你为国素音下面来听的三节节写成那么的那么了深入些你该来空的表演一次你对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家卡家主席中央毛委家主席习近平给四川罗县家给洛勇了陈年镇农阿童四川罗县族里龙我家都三节口话都等你家去给洛东连木童罗家级别罗州勇了扎西的来学业 习近平给家卡东清一三孙九八同，那就是萨克的在外电本组吧。罗素大别东阿东，黑店门呐，所用黑把剑呢。四川罗县家所经总部营，我就是三笔图，且去三季川境经正黑呢。人脸参观同，荣雄参的参观，弱烈参观，所里参观间，总之两者一。

0: 强电笔黑土，别他黎明啊，对了三笔加卡加他举了，下一个这笔车，俺黑把桶，米笔电钳黑举把桶，老水加卡都钱多，参杂加卡都钱，黑电门内加卡都钱钱，组正下去，那些合同不急，热瓦也急，年底弄黑。四川罗庆呢，电话黑罗机动姐姐，我就国主罗祖比，四川姐，下那罗站呢，配件雄心。那能容家姐罗那萨克的作弊托人罗水来控阿许的银把事你对四川罗建姐给罗用机黑下书记习近平来称一个你罗寨配件行比接任同罗寨族你大把也真正年薪许把同米家姐那记得在外电本族把同罗电姐妹啊罗索大笔动你加卡来真所谓缺陷千把黑夜
1: 大家来控你别有那次大家来控机到个别在年个年中央年初来空气热些，我觉得每套里面啊，除了三百加口气，他们来小学这边去，俺些把当每边都开些古些吧，东边些吧哩。
0: 那个来空那边有那次，黑家书记习近平给七彩单位团委对电影《中共足雄侠》这一天，只等感情弄完通，对电影《中共足雄侠》比电影感情通，老人家他让三黑顶三弄雨，足球推不通，讲着新春他说。加起当院里黑把电机车，连车全部用起。从明黑用机加卡电脚大娃落电机面昂拉链大图，电位业已密切电机黑你，对电于中共足用机能把三把三五七把电机引起建议。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当给出现纠结把从此，对电于中共足用铁真正按啥对不妥把通，某某对对来赞同，新出电力通国政电比能把总部安为三电的黑你。荣家的你藏里土连家参与者加卡着这些神经业绩电容易从明对第一中共族用铁罗聚荣应者真正头把第一托你习近平给对了三笔中共参与电笔迅速融入就公笔参与度特别则成功的年业绩建议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则电感情多前街同安姑娘别同咱老娘去了农村也把同陈兄弟连续同参杂也腾街游戏切东土加卡家连家马拉同女伴祖兄来训练家把同也为连家居兄七岁托动画新出居兄马拉推送的动画年看他出安姑东三万斤黑年加卡那位连家同新出那位国人店吧居兄那位女店某某那位录音车把建一天人疼啊训练交给些年点农业，从明黑下书记则点感情机，对了三笔中浪三笔托，对点于中共足雄腰部下节，昨年给连跟卡萨岁月把托，等些节卡修三点农业几节也。
1: 那个来空里别有难处，龙头周家河各东年，龙我家河湾诊所小位有木从的，到各位财年个人北京的错把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吉林恩院。家用某某推出吉林安阳联控科二院长赵乐际有目村的了学员龙头周家华呢中国共产党给普雄党员党也能娘色特别罗嘎三嘎姐共产者路给唐吉巴牛面者人家三吉巴中国共产党高阶级比中央七十九届二院也是协调控科电压仪总理员吧高个位家用某某推出吉林安阳联控科二院长员吧接应中共中央七十九届恩院也是协调控给总理员把张国清给岳木村地图龙头周家华也为党筹委各自说了诊所学霸党控给电信电波党党了拉松能到给七十九届党运动电车党电车运动给来给学车落在电部阶级党协进九百别每套年度八下两面党融进年别两级总部接了老用鞋底，中国南北电脑进来电力，结合多清楚政党，没得下大节下脚老不切的，需要用力跟得动起。那些三把电位切瓦，人家没办不顾起送月。家用某某推出吉林安阳联控给二院长原把丁仲礼也，岳木村的左雄农业，村的马作工赵乐基也，龙头周家华也，年年打土产农业把的。
0: 那个来空的别为那次，大个别才年个年就协助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吉林恩院，加西加空给总理研拔，中国科学院共配置加西两类恩院两空给主席丁学祥，北京的加西两类恩院两空给年冬年主流罗初诺、尤巴马斯、宋先军农业。丁学祥给习近平给中抗黑八节共配置车五，中共中抗黑八节总雄来。 真正哈就千不托你。家戏兴趣者开来公来托，采取用花解托伊。龙安村者强给中安别生，中国班就同兴趣公平的，千用你报名休息，公主坚决特把先把通。报名太用的公平明白单位跟前点把通，连跟同下榻单位互动点把。让路马拉电位错当把用完下经验别这比中共足兄弟把的给人撒把千万一个头的来腾热气送业定去想起将特公平用完休跨业劳动这年保密的休息业余空给中国省电动业把的今年当把电影了电影保密天用公平了更得懂的过来是比能一句用同先与那么容易了送休下去电开容易同终于还为梦完念句把同你呢参加撒地了电力保密者天一女把所用协把同保密天用给参加过多娘这图别话天内中正见同人女见地保密见同娘这丁撒特把跟得懂句吧三年国业一两年了电力国大设备扩有同能系居用推送的动画同彼此同比接接浪迹娘正来跟得懂你保密公平的托别真这集加卡夸给萌萌来偏把看为萌托把协给协年电弄协丁学想给嘎等别加些娘的恩怨天空给恩怨同立即开线浪迹联系嘎切破坏采取邻居农业把同空给中国西用给嘎这边加些娘的恩怨天空足迹穷钱女士这生把同那经营加些娘的恩怨天空给公平来加修修钱下经营别从面这边中国足用同过来是比人特公平且罗主动都有联系不及十万业绩送业加些娘的恩怨天空给中国同学家的恩怨同日记开间大学把说没一家老张准出能休业
1: 大家来看你别有那次现在各位在年个人也是西桥空三级用的空给龙安村者强国中安比决定作为三级用的村的热动人把出现新来党中山部也这样跟各位龙安村者强国中安比人新来党中山电脑间的人就是动画党中山全用的大级用完了跟着电梯动物也这样那次我在南岳大陆的龙安村者强国中安比我出比罗延县新立党中山节公派电笔车压机党电笔车来生作为拍手人群特约这里天才电波党天发兄弟罗师傅的这里来罗列用为两万元江南经济你们入学大学千里马乐党设计马乐来给蓝书记一次强的祝愿内地党来修了城堡党再度电笔中山组织了跟着电梯动画党新笔拥抱电笔昂帕瓦新立党中山电脑间的日话公布电波三百比喻龙安城节强国中安别人龙家节新立电脑间节团立前部席的组织合作协点中山节前日奥联热度电波组织协办党新立电脑间的日话党中山来电脑节初一前天一直强年总把的跟着动画也及前部雄愿龙安城节强国中安别人龙家节团结党比赛改签两只下级改签了当年新来节修的团线领袖党比赛凭着签了当家党金融经济内美入兄暗杀队的当年我中国多节正在金特沙田党这些当家参加党集聚修年节跟着暗杀队的当年新来党中山电脑间的接近就是当家新把蒙族节错特把党瑞特把下级暗杀队的当年也把党的年内对党来立了长八党再度点比中山组织了各地党集结一百里
0: 大家来看的别有那次加西桥空三级公立空给大个比前年个年罗安村中安比公主比门这也决定作为三级用着村的出现参加不一这应该可为罗安村家强给中安比时参加家卡都请组织了跟的动员这也能成为这东西龙安村节强给中安比对干呢参加家卡都请组织协比我再用关注对干言行家卡节龙安村节强给中安比咋内诺参加融出融斗节七七七七托儿东家的帮助同行出公的别位明别作为的纪念参加沙爹拉马老店比过年给这些业龙安村节强给中安比人参加不以修主给列定作年托热进一把时 今年木一定的冬季地透明沙地女版千用年切冬外同参加家卡都切木一定的冬季同一年挂住了当政下界

0: 爹，我在地狱里咋吃？我做毛他也不加你，比菜头为偏解脱，吃菜头为连脚来，来有女丁下子。生你天天杀别下子的，参加杀爹同，天天杀爹娘在顶上用玩，跟爹同安同。参加杀爹了点你，比杀天天女婿偏解动物啊，你吃下子。一年蒙错偏把真子的。参加三代了店里，比来天在同，下一点为梦完，空点歇点，梦吹偏得切东家。俺呢，马老都切东家的，后跨给天空洞都有俺为经济强给歇的。家看着三代马老给黑红家偏女切东家，昨年娘来了跟着东家的，吃菜头鱼参加逛街了跟着东年，过来吃比参加金头粗把店就经营把事。
1: 내가레코니배우니츠상급이다우급이체니그닌노스포니시도시바다나롱자지달루다우집이체치니니존종미사드네나시비총리롱제제먹게제드콩어버시에디콩바니나시카소로샤진이바다종미드콩뇨위마네마르동제당종제당종세제종미예균이드콩기에균코콘제라자쇼당데데페샤진이바리에天地写个少路设计的云里电空动不了米的青葱旁边电空的穷当人工穷马尾电空杀的牛娃当得从几个女别电空给组成家群没有你这家当年下来没搞娃当空把牛尾人工过这家当阿这里没搞娃牛看见了昨年度家修下进把的写个少路连桥别我们头绪过这家人把当诺斯电车机罗里写车机家七个年纪给写个少路下进吧当明年得空等比从来容易接没给接得空额不接写给七在当哪写给三家接了日雄写吧当扎从言行写个少路写比丁用人写龙爱言吧里这次写吧当哪丁用人为从来容易接没给接得空额不过车家了蒙虚言哪额不写开了全东写个过车阿长用的东特进吧里四句拉大写言那个人逻辑点开细语。
0: 那个雷库尼表那次，终于做新妈妈给中学人加卡托尼，让我哥去国外诊所学习。中学者决定做云诊点前半年，谢大哥别在那个年，北京中国共产党给罗军诊点空的我出业。第五，拉起中学，终于做新妈妈给中学一串诊点一边诺，中央一串空给两串黑把做黑边，中学一串同。彩电一家砸钱，你家三角老张记得妥，人电一把妥。中共中央瑞金年一天马歇工，工程家歇一把，他去搬家下去，那天过来，冬日歇别弄成妥。妈妈给用些生托衣，热血马生锁，一串蒙布鞋，一蒙蓝，人电先天东不一。工日同砸同，终于做新妈妈给用些来加卡托尼，让我哥去国外诊所学位。人员确定这点黑边诺，妈妈给工人增加鉴别人浪同，砸同的黑家三处绿皮过他黑家，盲目把一砸同铅笔当打穷穷说，人员同一撮电影专业人员，人家登记了证，人点黑你。电木外出电线衣，到后到头把脱，拉起中些奖金到金子多，打别动头把歇歇。
1: 那个来空的百位男子，蒋永杰端着几斤人头熬，等我出把当。三年高给国家长子当，先套忙不娘的鞋垫，端着罗列用为挨了喜悦。三年高给国的电笔过年，牵着等我出月。今年新季节，大陆牵着电组家群，木车启动你家，逐级三把当。松原中期。黄冈县这儿，一块县级给每栋给新开，只拿钱给车连租设备，牵着来落来也不雄远。吉林新县级，那路三星客娘把当，七月朝我腾就这块当，落来电笔多当松雄街来，门头训练教的，中通八杂钱当，三星塔头到，全部电笔新设的一块县里，这里来落来用为忙些金钱买把电的当员。福建三年考给前镇阿吉社等过出把当，您的中期受您总给三星卡托的跳把当，家全穷娃，咱才接我接给念出了媒体，新来车前牛这一蒙牌卡少司机念了开为过年短缺些点，热客的来着下接了长别，新来车前拿走了牛这卡少加强年些年，加强阿吉把这点，车前接给来着些再拖了当月。三年考给马米罗

0: 林泉总给马美罗度莫里也天宝托的东西别成心开的我的成果切这节马美罗度的我当先报希望热度能把节天气来连着他把马戏熊哥说的马乐撒些当东西这些撒把这就写别我的成果节我的列举切切的托的东托把马戏打动马美罗度的位接人去热度撒了托你谁真的若在用的你的东西三千阳全用你我的行过作业黑龙江五大粮食总阶级三千亿一千千位目的团结托了单位老张立着别团可得车间阶级我的列点查查各个广别几月大陆三年点一别在托了当街党全部蒙的当街明白的写点天线人才长马的车间阶级都当村子郎所住的罗都给团结托了当街了跟着你的党友吧的
1: 大概来空间别为年次家庭对钱千年也别将用三年花的家庭同对钱的能别轻易刚刚一大马拉了的药农宿呼和好特质常用切穷的拿茶黑林白公司中国马东吉建议广东广州市中切的常用的枪枪鞋嘎那样对比脱空同马东扎为加大片次基建基础的利益重庆渝中区市刚爱大妈你动花掌图给这些创业比每度个给把永浪作图冲炸作物中入三千件事通解业安徽市中德徽州那种诺刚爱大妈拉乐的幼儿图每度拿出几几件列百这一云南吴山以东山西林德中末图也过于人气来命你加一动人气来命接住也比刚爱大妈一张把图从面给送天比热炸店里面的总部参拜给你四川成都图山西太原湖北宜昌所是刚爱大妈拉了的右行家庭对钱了四万学业松浪公司每度跟最近热的职业福建福州以心灵切这块给家庭对钱者决定作为每度人的黑把图黑龙江大庆给每度那个某部中切者通切图心灵切这块的理想学业对钱就昌日牛从应该整卡就不一河南周某以行列天界等这课的学霸阿莫尼则过年先这图我在虽把先这些笔从这轮廓扎大人不这一把图先这图擦了马猕猴桃所及先这扎这蒙不一一新疆乌鲁木齐时每度昌日了从这卡就不一把图每度那个动老给这些笔那么男女轮廓共应些家庭对钱健康的香港给常用切穷公司刚爱大马图米萨克家科大嘎一把图常用作为以永浪艳艳的家庭对钱家这着人目千博理想协议英粗粗把蒙语缩进所在两年所以人年协过变年中华某某英特家卡二年年轮我等级点点口话点着虚业澳门家家常年中协并挂过图常用作物先令通气所死慢动炸鱼刚爱打满拉了的幼儿店家电缆电这些鱼面的总不同偏侧基建基础协行炸戏家电缆肉鱼家电前能把总部整齐
0: 那个来公里别有年次三个班真的先知部里协助熊娃一呢大略家电体前景公司里元宝协呢真的下学协策同步也把当到这位在几年学学看每天东西生当写完一些生就演品在今天节目中给到你掌声吧当龙口里里学学学习加强年轻人爬进营吧里真正现在不一人力选举大家马了先过出现学的党真正年度把书得在蒙古党娘的学习龙口告诉比龙德不乐多数规定给龙口节端着穷人端头的陶冶些年永浪图龙空个在牛的东京巴黎加龙的这节对应年接住给大学的前党家庭的前给公司领给牛的现在聚集安乐的拉达西巴党今年生提出中介前部的一种人把蒙委秀色对头的面阔节连着蒙的东西月公司来着月别牛的加龙节龙地沙巴蒙不西下东特尼连年行过出现金刚牛的加龙节熊山德伯党新用你这家龙节徐康德伯到个位置年个年公司里面空间连着蒙德东西一个强车强车西一把的公司马来公家农给切定一个中间节看着这间就你跑我当家西能着把心马牛西子地从里家前你咋你

0: 当中秋安排完，看着公司前天靠近，现在你把农业养吧。某些看着姐，你这件姐，让用逻辑姐得从给三头三百对的有把力。
1: 大家来看那边为例子，年轻的们，现在的家庭用餐空档，用餐婆娘错别，家庭对钱难，点着咸鱼，年龄从的工作鞋底，家现在专门那多年的，中华某某新的家卡二年年，龙我等级点点可挂，点着黑巴多，在黑多，娘嘞，努力弄一把钱。SFR 家电中国用餐空间，阿飞是看南站的家电用餐婆娘的初八多年的，年底家电对钱难，点着咸鱼，年龄从的工作协议，初有跟着急。主席习近平给电动鱼，国内设备中国全部依赖，采取化解黑白关系。中国东 SFR 东，中国东阿飞是看南站的，在中站外金钱面板解散决定的东西，免得许农业。天亮的家电中国用餐全部空间工作协比家电对钱来点着协议年龄从地图天亮来的快给们那一中国公平的政策节国内荣誉节电影来前推邻居农外同中国东天亮白恰空快给别的娘里安慰丁三等着节热骨协议一把事迎接了家电中国用餐全部空间工作协比年龄协议从地图初有跟着起中国东迎接娘来了得让家全部点一笔家看你比差空快给别的娘来了跟着东西来些三本本地也几节一
0: 那个来过你被问了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到隔壁才年纪年阿里党也让解研究这么推磨也能力说这点强制解的协议解决罢了年底也让年就来空解年次别年也让现在部长阿拉给起也也让解能力说卡特党霍尔姆斯从个拉用国门节节党迎接节目了跟着同济这也恰见帖追得协议把党卡塔吉也让节拒绝阿里拉接着下进言行也让说你阿里连强我们估计越解决越接协把的
2: 今天出品德西电波组
3: 将雪浪不撒班雷必雪

0: ཁྱི Alashan Tsozunke, Barun Bele Dunta, Alatin Talakatashi, Chenko Mundetia, Dola Mombutu, Konyumbi, Chejunje, Zinunta, Teka, Shaton Tabaton, Sakon Yonse, Dinwiger, Chitun Chunke, Chenje Bulum, Java Pesuji, Dinga Yzinunke, Chenje Gane, Tachu Tiopashi, Minger, Donju Dotam Songunke, Waza Y Duko Yimpi, Gati Lese Baton, Dinzu Tatsun, Maji Jingi, Zinker Pandu Tsunji. Mamu Lodo Ge Shesa La, Dajib Zita Shiji Hyo, Maji Jinki, Nelu Ngi Saji Mu Jatong Sinjita Hyo, Tato Ji, Mojin Tsongma, Yuju De Konyum Hyo, Saji Mu Rige Chirinto, Lorin, Matab La Denpi, Dodam Songshu Shepi, Mani Chichir Chua Hyo, Mamu Lodo Shesar Nyomsi, Bika Dewi Lepi, Ngachi Sajin Denpi, Ninsu Ngawi, Chirishin Songshi Shio Bashi. Alatin, Tala Gacha Jome Elenje, Jure Jompa, Hoshinpo Yi, Mujo Shiba Shinha, Gacha Yi, Nemzu Lerin, Mamu Lodo, Zuru Shiba Tung, Cezin Tuwi, Saji Mu, Nidong La Zam Chen Yoba Tung, Minghar, Donji Yi Shisa Donyu Tung, Peshu Lesson Ruju Yu, Saji Kato Ji, Dede Shiba Ji, Ngayu Ji, Monde Cha Jin, Les Chen Ni, Yin Nong Ke, Tengu Jumbo, Nipa Ngonsa Dupo, Chir Chen Ni, Saji Nenzu Shiba, Namsi La Damu Gopa Chung Yu,
1: 前进度为人看组织团人人点价节他才送话团人力比进度为培育了跟的东西你说感谢解释十六年冬年啊罗阿拉山做中业前进度为人看目车生团你都你家组织团人不结果了跟的和他东西人能够杀过多了心里你家等级团啊才结真子把团成功之空生级数据杀成团结果是怕人能够做了心里生级数啊才等到会 Sajin Tato Deneba Tung, Yinchin Rinpi, Pendi Chong Xin, Yinchin Li Zhila, Chunzi Poba Suji, Gani Nude Ngo, Seo Ba Tung, Mo Jinke, Bice Tung, Mondip Cha Jin Deshi, Nimzu Ji, Pendi Chir Chung Ba Shi. Niwe Lu Xi Shi, Alasha Saka Ji, Njiri Denja Ji, Tachi Dengi Xi Ti, Cezin Tu Wi, Sajin Zu Zhila, Mento Gani Tung Wa Tung, Yinchin Rinpa Tung, Rolam Su, Mo Ji Ji Gu, Yinchin Mipar, Tegu Tsung Tu Tung Hwa, Tato Denebi, Sacha Deta, Tomba Denbi, Sajin La Jihwa, Njiri Denja Jia, Moji Dende Dongxin, Njobin Mamba Shuji Jia, Talam Yachir Tongwa Jixi Xio. Shido Xuan Xinha, Shilu Nye Tong Nyinga Lua, Alashan Saka Jia, Lata Xiebi, Cijin Tuwi, Sajin Mutri Gila Zamla, Yinchin Jizin, Nyongda Xin Xio, Alashan Mo, Yinli Laza, Chabda Dini Jia, Ruri Xionba, Bixin Yun Ji, Sojin Jia, Yinchin Rindong Tong Dengha, Sada Rinbi, Qianzhi Mala Jia, Sajin Muri Ge, 七镇穷街，家家年十三年，人能吞噬着比起多的团，平日七日下午八时，阿拉山三个街，龙子店、罗子店、布叶、白店个特，人力嘎车家片，七镇路边，人家木车一拉站，一个人不那么重了，女就有给跟你同学，那路也三里得给，人家渐渐人不一个心里，前天三七个，下阵七八团，三家可女子，没家帮着人嘛，吃生就怎么怎么怕，前天东冷。
0: 扎万丁子，写了一家吃了怎么怎么怕，吃了一家渐渐，七天准备个麻辣吃的动画，三星门特，类似东西，毛巾个比钱多的动画这些年，日日动画，电波用品，毛巾电的动画把式，年轻人别定个地和，今儿干了谁哈，中大桥，可心干这些，电组的从，火鸡容器，一弄新物件写下来。 大吉不写就特，吃了一几件就吃的多月，麻辣上吃不有就有，或者容易。你的路也麻木落多，莫生动大把些，财神多月，人家一个姐姐，人前人看，人前电力色，结完马些，吃了穷安慰，那么兄弟，人路有些安慰，大不得了些松些小把些，龙吉天，龙吉内部也没些，别定个节，大东，千在来电年，人力大吉动画通。 人力大电力，收进人力电，电入人力收视，解决人不让这些电。人力电价财政投入，错的也三千亩，启动整体，重症才咋动？人力东西，娘们这电视不太接，跟你动一把事。白天个地和，今儿家里谁喊重大钱？阿都过来，嘎查儿新的钱，拉托卡巴钱，APP开始钱，人能个人力人情人币，麻辣钱。 江浙国小村子的八通，三星村民清空都接，银彩通，日彩南面牛里的呢，公共的七栋瓦通，南面六家八村里东头不够呢，东头松松些头，连住的村老美院我这些把心他，拉通卡巴几个，江浙国小的八通，你个现在那些呢，吃了牛里些片，没得不拉点呢，马里中中的八马些，天空中中中的月，三季新不能，罗里永远毛巾八通，毛巾只顾能。心灵偏激间的休闲，小路你懂走路，阿拉上三个街，前行多位，三级木车你通，主动各家拉层，真是有病通，木各栋人家三正通，木七只等通人家，结果人不下接通，大家前行多位，三行组政客，共同等把通等你，前行多位，三行的，日日通把等不通，万怕用费。蒙都打不起把通，南中各地日日我把心他，前女同把加强二十八斤把事。阿拉山三克，人住几久就上上班，连续容易。阿拉山三克姐，人力姐忙起日工组织姐，七岁小幼年头的动画多。财经多月，财经人不结果，要不些法，组织些几姐，高手多等，松松朗诵经济没法，提过从的动画，电视经理参加拉扎，恰到休息动画。毛巾哥比菜多，这里就推你阿位菜的动画这些年，三星体育文化，天如工商园，万盘给你多，万盘店不容易，手机三星来你把些经营些小把些。

0: 下面两个就特，一个话来到北京的，跟着南中去，三里地给人力一个叫孙秀三班培养些几把的司机。东过一地是新疆吐鲁番中级级跟着龙石特，我听人的把多，问我这东他卡西有皮，跟着八千四，吃心给开心，跟着带了几皮，东部也压给点特，阿凡提问我一，从个人的特，一个话切记没把事。
1: Dina dina, yeko wii zhe cip tong, da ku xia yi xin ba tong, da cha yeko wa mo bu xie, le tu la.

0: 人家村里人家一个角色都把这贴中心区国人人把刚刚继续贴中心没进来写过一女把三百年后亚克街应该人比一个人最终个街跟着龙舍的那片阿凡提耶稣林和电子街第二先发通电脑人家人都通忙说差天人家路上两年
1: 嘎巴人比也没也人空接接接等地学大家没错接看比人家同一个接八通电脑速度怕省东西接一个天气是八通吐鲁番通连着熊话通一个案例人家同一个接三度八接贴果然人把一个人不是比人家同一个接南中先八线吐鲁番通一个天目是比面临三季也特么满一比蒙苏公司接省东西来三个千不贴也就蒙不地接空了三次三八
0: 兄弟，吐鲁番街村委南坝三里瓜口有个娃儿，忘记另外写八十。空气也跟着龙是接，东北也果然人把我们弄的。修正全部没写八通，装饰街电话也南坝松竹光头些贴，中午也都空人把松树装饰街接过些呢。果然人把来来用松树三百写八十。阿凡提耶稣公司领导学科，刚上来。 吐鲁番街电话也及时弄就好，陕西国立交通、美都国别国、江苏行动区、林家通、金二年八通。第二名牌，没是江村南八铁，一个月，蒙苏人力西都些别，加工的就好。俺正八千块，中农电别，没是六铺，压住这八通，一个月得弄九年，蒙苏街一问出去，娘子娘就好。大哥，干些些地，林个的，娘里连那么点钱没法，不是凑凑东西。
1: 另一个阿凡提一个人家急，嘎巴人皮，忙进中控团，三八个娘们的皮，中控了，三公斤切出的八桶，弄个的，第二件件人力亲戚的沟通，收进件那八桶，是弄东边，多空娘们来，大哥继续学，新疆一个轻松中控，腾出去中间上班，阿凡提一个人口哈，张下些，俺在吐鲁番街人力就在外带了有八桶，娘出了八，热球八进头。
0: 新西兰比娘们的计划是有几十八十，空气也是个天，新疆个我们人的学校个娘们办通信比问题。一个月，我看没研制几年前，多米也是买当年八通，他们家一怕，把那三百九八几天，拉上娘子娘他俩，老家也跟着加工的兄弟，吐鲁番人作为老主娘子娘特些小八十，人用个人通，可分三种个，主心办通都八通，要么呢，是注意加通八通。 俺暑假怕，财木啦，六八年财木也一共在学习八几天，难把些事。先就连锁通，确定是通，吃了差不有皮。一过年，娘们的工牌，牛都如今跟你同学。新的用品，来得比装饰的日子把通，三年得给蒙族姐你吃的，他们通，爸爸用娃些把的。阿凡提，耶稣公司里，年上些事，年过节专门来就通，轻松中控给你拍，马些。
1: 差点怕，能不能也年轻些，没没用话些都有八栋，三年得给蒙族没用话些，我再来来就他们，大娃来了，拥抱山东的主动把上药，阿凡提耶稣公司领客，茶龙当兵的，跟着龙边，一个拉三点半就回，茶龙街所有都变村子些事，我去跟着龙边一个呢，年纪个一个做饮品。 一个月一种来的钱，这次接龙州给我办事，这种可叫毛细这个，今天提个葱的东西通，工资没个别，十九顿就去办，从你可有金钱没本来是东西去办去，一人接一个话等于没花，跟着龙是接这种通，先做接人的农村拿出去，用过年，跟着龙是啥别，没些的解决，龙阿姐阿阿来来别，重庆个马上的别，妈妈张开眼。
0: 新罗尼东九几六，轻松一过天气些八天，可有过完天，跟着龙巴萨边没些的就会，三月零的八十，一个冬跟着龙些伴儿，连着熊娃天，新罗尼东年什么罗，空冬他住错，上冷的用天，住不错，阿达西几笔个轻松人工做天，跟着龙些的咋把切，轻松人工你娃天，三年得给中央没的忙做了，我今天就。 例如国家都要办事，张开业对此融进去，你个么接住雷劈，一个月有了，块儿给在瑞江要办事，空气跟着龙是接没得瓜个，蒙族同娘们的小孩，没人通知几家，再生从不些学，张开业，可别听见多，如此对钱，恰人是亲戚做，做辛苦用，俺用用娘们的对钱动画，连着些进度，你讲空族多，这话要不做你。 天气多，再往早的东个学，天气应该没半年，轻松几点，再往再被八九，送你们电话，没得个个蒙住他。

0: Seri chada shisha ngayi ngani dhudu.
1: Nyesho dianjiao taolong cheji cense ngero. Namatengje gengkam song, da chero nian senji nang jo bande ne, zhuang long zhen nian che xiao le kong, bo ge chi lang ki, mei sa qi zhe lian ce shi. Dering ge lian cen di yi nang yi na, gao su bao par, Namatengje la, geng guo, ke shuo, ge se ge ni ba, qi zhe dong qi, sa yong guo ri yin, zhe wei xi jia kap ji, cha zhe xuo pe, Namatui senji nang ro, sen ba, sa yong la, ka de jo tao, sa yong chao bu yi, nguan da yi du cue, sa yong jiang guo cu ban ni, kong ba ni wei par, ma zhe di ce ha jiong tong yong,
2: 第二靠生了也就给药贴第二汤不来三位节我用讲过出版团学东西呢这找版团我也策划说着那次团给药第二呢三位节我答应那次行第二你把来三位节用学切了清贴仅用讲过出版团第二三把来恐怕你用这个药三位讲过初级同名用老金最正规不来用贴贴电波没办法团
3: 대지交白吃了起空白了用贴贴年终的药过着天你牌给嘎嘎嘎些呢年月间嘎子对自己应配门南极点了再切完嘎嘎日节色的药六空几套一次感觉空白年阔节汤切的准着过托在空白银子年月追套没配空白几十人空白南月节穷一时价位可以退白亲切货小年节考古
4: 사용료 요거 동농샤급이 낭대 사용자가 지나야건 용나 가나 야보 유담시나 민아리지 개제 멍체비 사용자가 년코더 가바당 사용자송자지 된저 된비 사자라 내보샤제나 사용료 요비 차등샤타 여보시 예비 인지 세그여 디전체나 사용자가 외다동위 디제 하정통위 문낭지 랑가샤쉐 빼마타바마세 디딘 고당 예공기 조단저와수
5: 先把电力空笔先直他卡不远各地土贼季间就空白引起采用着年刚阿萨尼错啊马西空笔学术是三家千不远次空笔学了直到下雨可有那组车采用了月套即空白呢采用了月外下套如这所困退把通托在马外前前长的高谷家穷瓦通各地微博月白空白能高谷空白能以人的几次月色的高谷 采用麻将款查这些生白采用了月色的高谷安东加这马来交白空白所采用交高用个特别经济古董给空给研究为石头面第二天我写的石团上下雪特把手古第二门空白呢采用了月花相杀给那段考拉托能下古贴年这一定年年内对门年没通过空白给空年石穷没松空白年穷月色这么松
6: 现已强中通用那夜空银长等这么上空别多给月色这么上落给了这么上各地三文教高落给那得有钱看着落给那十团股各地落给那么着高三文教把通高开车托在场面安个年股把通我了把木高铁做不是得把通老学唐博人就股把马斯落给学场教铁我先把套十团股把通
7: 连叫银把电给写记你要下股各地落给那绿车落给那给切血卡巴白写贴拖动把了卡巴叫贴如中下记这话写股刚才这么说老把的土坑给八穷所门忙写从卡切散这么说你空白写入的三用来约套拖在拖完最正规波行拖在康切所约散这么容啊通写过以穷脚本最正规波约散这么说
8: 浪这三把桶诺桑德空切车七钢索月三这么上三用脚高龙口脑血把桶高开车龙口浪中等九股把桶多动村子撒空脑龙口多么上三用潮布脚高龙口来用个千步贴贴卡就扩落唐波人这么特别你把得也造千步峡谷把桶浪人多卡里月贴龙口浪中等九股年卡月切卡长白没错桶
9: 在找我龙口中学下节了我见没做完切的云龙节记得龙口门脚把通龙口节扎的车库要不年股把通年阔得年多把月切电影子顿来西铁年有下股年有节股把月高龙口给给空要不脚股把通龙口节电影让事具体脚股把马斯
5: 龙国家国家就没法通撒下第二个一门能通娘的尿下过。年开前为我不疼托在托为我不通不高为我不贴罗女就切疼路心浪迹大桥相分今天中国所约是可能有过。千张姐年开前为客体千张通这个隐藏村长解释多么重要通请我的爹千能的小姐问过小姑七道所约赛学么重要通七道结瓦红七落天机拉问过小姑三位堂三卧等着急没把通三八德高免学婆姐问过小姑日益相同用在所日益年长姐年开起我课的学么重要通人半夜堂人牛花多日花当多七日天把所给年开车姐问过小姑日子不同找日一定训练靠我们中华同日年为年开成年月陪撒家提到了这么说第二节年开起为课的学我们中华题各多百长胸堂年开起为空白拧盘年开起为墙撒炮同新家所微波碰索交给撒钱罗虐几些堂托虐罗个火年开起为团结团结学习所拆半个写来为我在九百最空所约三这么说第二空白写入的三五类越高相三给短菜考了多能下固体让年长的越白三家切三血体门家为切的左本对把红年内对过把红刚三就没这会儿门忙不约三没这会儿让个空白脑血么说日相同千张所年开起为客年咔嚓股老八类越体老学来叫对过把红对的龙族恩天下界恩国下谷各地年阔的人家所长所愿呢采用交通切记没记开江的套日赛多么凶采用车车白明三年卡通提醒卡的脚套所让线团高老人轮白卡通那空也古巴列每一日培训点点邪门也把通采用交通交际内部谷每选团高沙丁的压铁老人轮白卡通那空给古巴通采用交通切记连叫撒钱内部股国债交巴通轮学动卡学多的学股对龙学学话题人家做着了没学题对龙学学高轮位于居学等多的追古巴通老人轮白卡通那空给股热开包括年瓦所给年次团结矛盾这些卡学类原理追古巴列矛盾这些卡学动等题热生学死追没生有那三车节正月过考跑红主席农祖不是对过西我了孙学下就托能清不下过
0: 三用家机没学比杂顿堂他能即没学比杂顿三用家机没人学把地层就不当没有撒布他能给起错把街写给把当孙学本科这么切把多切的当地没得为没话学他把写给为了年龄的月比没学给让你去切没当前期有那差距没比没实习严重我了年长的月饼没学给把列年度人错写没容我了学的话学过得到写字数学本科多切的当特我了人大党没得么那学过得到写字得到给年学车你帮这份工作写特我了没先不人年特到写把当得进人人也学过唐山街啥用农中岁不免写给没学听人了我了啥过的那边没得我写短特把写的我我同学他把胸肌蒙特没人学把心别孔明的确通通能没接种了学特约你速学特三用脚肌没学个念出来几年跌当着下套中举个人的凶杀胆个人等不念杀点开下句吧我俩速学人没开着下套年把当有那速学天气根本写把我三用是拉皮动画速解通你相互的没念也没写把下句嘎地这推就没错没得钱梦梦钱起来念成这个三用团是念出来一点相互的念比门里念啥老总点开下头把写个过了你吧三我这下个吧三弟老家别写的我这写个你把的点着了也到下个吧当相互念比门那月三日来个弄个见着老家别写写么容三我这写个老把的公道呢改天你把当公道呢那些你不言把撒不一话写个吧里同名家庭女婆了我学当地三月腊月的年杀骨的年比门里年冬年开切的门罗下个我这些比接着能相互的年比门里把空能那种小肉年卡龙就特把鞋底空 孔雀卡隆宗马我连他把写过我这些比杰人能他的蒙博月子这多年他的教他写的苏修比门那当苏修看我我天没得把韩国写过萨古的年底也人不行把马写那个人小他没写我这些比杰人能我拉萨古的年底没马拉七当写的没结束这点孔雀从你眼里的东他写过过了三把苏修他写吧我拉相互的年比没你过下段年卡东那库南作为他的怎么做给把当电机掌库当若不以恰西人相当过让你接下天没特别没拿了他是工业界第一若不用相当给把当电机店里写给把脸将他接另一股你天没容个人接吧小给把没把拿把当我我同卡别啥个可以呢这都是那点也得年比没拿写了小机给你家大熊下个每年高点我也没不把下个空气老不得哈萨哈通写的就没人玩苏小比们那拉三空间你我数千波门天把下个吧没学不比们那拉查等间面具下个吧个人啊吧先着写吧没学超级不比们那面具电影时面具写吧写个吧里巴巧巴当苏年月比密码先着写个跌等级大熊下套写个别拿给日来没选不起你要吃车不定你要等就给把大伯
5: 扫过的那个总古白下套扫清波交集打动永老永永交个药品扫过的那边没拿台湾年开千人多个药第二天他是抗疫期容易那些可有来去特把下过把通按照清波没些牌他是在地是吞吐把下过即容易来没选天你没破把下过我当同中共得的药白认为内线的报告牌卡东那个人长姐他的怎么说过索朗同对的微博以陈马卡瓦红他的情报药材热伦巴以卡东那个告过李博以丁威斯接待为微博堂吞博高为微博行用那年开前为微博药材提到了药套下过让给年长的药白撒报敲水所内线补贴包括加切尔东库也那用多弄下过把戏呢卡的女博铁力格么特切而促进格么熊而促进格切他国家女博先到了用个铁铁没特得别年开用撒泡东又把所别先年定的那边女博学铁用老较高年开切着么着啊下过空白男客气直接抗凶以别学些么熊

0: 卢坤堂、邱坤所、刚顺给培训谢某中来，没不话所讲谢某松。你年开来约他下股牌，唐伯小小段热度写他不错过。年底过年，他获得给他圆满年股牌通，搿代给他国财都以交杯汤，军所点念，苏小趁他东口。你把小儿团上错股牌，唐国的小儿团上通，云南五二朝外可圆满了，但是写不通。若年间年差了也是些天，可说康熙年小儿团他们打过把通。台基正月内部协调，西儿团上做过，各地西儿团上做活儿，推人帮国话通，刚刚情报越把控，年卡团年越菜，调查参加协调，李学没用把下过，什若年来孙学协把通，若学协开姑姑，各地内高人年卡来越讨买菜，先拿了跑你，若年来孙学也不协调，若学协开姑姑，天阳唐伯。给说全部银额瓦红，根本写不出写某种瓦通。每阵呢，俺说话，我自己立不某个话。小说呢，没说开月菜，没说开节日瓦蛋，下趟真苦。
1: 这两节空读一难，那么两节给你朗读。他采用了文字抗战写骨路汤，采用给切穷，毕竟切穷人把靠给暖菜说，实际几百块呢，继续差不赢。天津每个人才能安全摩托车那么天津来采用了卡的脚套桶但年卡来扛着脚套锁给国人许久银牌那么去搞铁队三十能弱大天一那等到咱们时间咱们另外修

0: 地里蹲擦擦二人昂背身哟。大陆上内地区，彼此突然冻结等，同步猛打冻结，门边的西得，冻结了这个长门，扯断绳结，多等村镇拦索之内，路多个同车突然冻结了，跟得了泥蛋当哟。
1: 大家来看那百万年子了。ये तुन दिचेन चानिर यो पी जे यों सानी खत गाटुन तंग दिचेन जे नाबे खन यो ले कारंगी तारमर लासब त यो नंगसु हो हो होत रे थोमजों छे छुंग ने नक्सल चलंग वर गंगसर टोंगकी मांडंग जेब जेन यो ले ग्वांगडोंग ग्वांग रे टोंगजर जे थोमजों द छमछम से कब नानिम तो पी थोखं दंग मांडंग टा पी जेतर फैंस न चेजिन छिक त ने यो ले थोंचिन यु टोंग छिस कारंगी तारमर ने तुंग थ जाम दंग ग्वेडिग शपछ से बी मे तो को को पा जोंलम जो दंग छोंरा जो वो 增住了三千几次通就有了安徽十宗的回这个拿中能刚一打门拉出都有啊等没多拿出金最近乐不得有了云南的文山也东山真能的中马等也过被人次拉米捏着等行次拉米这个有比刚一打门是个张八等从面给上通比乐着等你摩登的增不出门去有了四川成都等山西太原呢货币一成数字刚一打门拉出都有行也顿地清拉四万西有了 上个人们跟着没多跟着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方福建的人的地 ཁྱི ཁྱིག ཁྱིག ཁྱི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0: 我们这节村里中学兵的过程，冲向作物，接冷，腾前宿舍满登扎比刚里大门拉不到一万的，接顿拉不点不了这边门子怎么不等，偏村的几间几处些景，扎起嘎顿拉罗比，接顿接南巴不怎么不等有了。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三股兵针织金针布内许多小人是个哪，大路接顿地心结共生人，红火西南针织小丘西侧同步有八等，但是为此也是个人。 西热中宽，麦汤东西热生汤，西瓦日生进行。第一，金针节麦中节，大把你怎么生巴汤？龙库热里呢？西热秋西次，加上你黑眼盘金巴热。针织金针布衣，这个你心是个大手马勒，胸骨是横。西对等针织你多把说，连参忙布等，娘子起对。龙库人格是比蓝灯的多不好过这个。龙库节动作强烈地托的特殊些呢。
2: 上兰托阿朗库人格菜鸟达当金巴热，上兰马达人参及第一人接这个大树地心当，接顿地心接共生阿人格，娘们这金针先生还能得六点七八当，是个你身体这个正是心不热热松，这娃们为学是地托的门口的兰正门达当真有，共生来不着有呗，你住了上兰街，兰特个是娃们不行，还当他们的连日辛苦出行。 金刚捏住石兰节，胸上等我等。西域捏住石兰节，西康等我一大个月才捏个人。公司阿人明块节兰正蒙达冬季，全程吃不着西游。公司马立公，节能个切蛋一块中切节，宽着人直进，叫你拍瓦等。节西阿南皮巴西阿个牛西侧，顶从里加上捏你等正双阿拍瓦。宽着公司西这个个，金针泥巴等一把。
1: 蒙受宽制节、织金机、海洋、罗织节、电创节、渗透、三娃都是有把握。大家来看那百分的资料。中国慢慢的更说，电创节节，我咋下不去那个节？你把拖动等，彼此拖动个下头，这个多呢。马扎因为开了节，我咋热点些了？改变那顿特殊那顿些把等，开了一张冲等，没给节做从天到做下不去那个节，从那做这个节，我咋下不去开不着了？今天我们吃了东西，我把等。
0: 团结了人间节，下不去那个节，我咋家不就下去吃了冬瓜？下不去那个节，你把拖动等，彼此拖动了，家不就哪里才把戏有了？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三股被一些忙些，这个满手那个空的，很多小人是个哪？你懂什么些路来不的？
2: ཨེ་སི་མན་ཤུག་ང་ཁང་གི་ལོང་ཁོར་ཅེ་ཆོག་ཤ་ཏ་པི་ང་ཚ་རབ་དི་ཤི་པི་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哎呀，搁这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乐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俺们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ཡང་ཅིན་ཅེ་ཡུང་ཏ་དི་མུ་ཤི་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장든 대첨내 주비 담제 왕줄은 더니시
1: among pinnas jili chepi skeje da dun dinin jile
0: chamsel melung
2: re dena thumna nga jim chungun sing chin chokha chung chile hu zhu zong shu de ji chung de ni ge senan dum zhi kang su che den bi tig tu ni shu de ji chung de ni cha den jen den kur chu sha ji de kin de dang wei ko ra ji ta ju ye de senan si ba ne hu ke lin la zong si bi tu ye ne 村民乡亲撮合中起了胡柱和这个人兄中个这组电影和兄弟集中电影是塞纳登志坑西巴西个切得这个有的塞纳西忙得把地也得忙做个及沉浸强腾等这组单冷拉平为也让村有的但登志坑地呢胡柱中兄弟集中电影经格乱等这些南蒙西萨该进行的这里有的你是东年阿罗尼中 村民乡亲撮合中起了胡柱中的日中等行人把你及兄弟集中的你才能见等这个正下为了你和有给跟你等你从这个有把等你也有把都会有把蓝色有把盘着有把这些人的那么变及你这的通空的这等蓝色的色度的目的不等色等集中更了继续你第六三位分球也你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制七些平王爷古节公公诺于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洗不离先穷央年洗别列前夜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这个理念公开么子啊？想不拉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最。中华民望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头就短短可话电力学位年龄程度到个别在送去年级国模，民望粗犷浅薄的粗不实。中共中央改革局主席、改革局主席、中央文委会主席习近平年龄程度的学位马赛，总写改进了我是。今期团员政府出席谈六年大话语，中国开学典礼基础程度冷落以三千千步明白谈，让改革局长马拉谈，局长内部停止建议出现三米七八的脱落情形。中华民族的家的乐不起文具体国特别车瓦的教育。按照一起电波谈明明电给起空特电波日日新不起立中年乐不起为中国共产党谈乐不起为中国民马乐不起为中华民马集团结合不了王华的年纪年就能源。李强给年龄从头做教让我谈赵乐基谈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韩正界年龄从头的学员不谈。中国谈七届革命改革上各种经历，中华民族集团改革及中国了这些政治需要不是。民族粗犷浅薄的水平从前途，落为南方的扎心，对近期扎西北南北看有不是。主席代表套图，我们近期为各大改革不谈，记录接通国际十九十五六年，年度你资助落西北，恩格情报提到，他的满意程度涨到热度起来。其中秋水集团谈刚么送去一套。中南坦顶别准确这样去习近平所当坦结合的国际路段随着从前都批不谈所有的用途天命的这情天内习近平给松懈开心闹事习近平给你当中央坦给谁积极抗给四十年给用美丽卡给民马谈中国民马精准马给归途不谈拆迁年度崩地被马满足当小卡谈当小康了样密度被免了接纳推进给这些来学习谈香港 Mixi 时间可以变得谈，澳门 Mixi 时间可以变得变得台湾话，其他做学别变得接纳，拉上水面给什么的学习谈。团员准备人，中国组长恰恰拉新国谈，解决了南京杂交结合谈，积极初步接纳，宁他不难托起些学习影响松动。习近平提，龙我团结团队人，让人党给迷茫给内青年，别存全面七八句。便就空别新都牛肉汤，几所有人电力就为我杀了钱不你对于不谈，可用呢就这几所军杀了我切据，罗家汤不汤别别的没别工具的雄心，可用呢几所人路停车间给多片结合证据，罗家汤不你别别的没别小数，把俺的钱别断绝进行约。退个不低嘞，中国三八了怎么能用呢？土国的钱别，中这土八了，俺做爸爸叫我谈。中国南北停车间给维东电表团长了，一起给庆越级送读。习近平给落地小区党用谈，改用空屋层面也给尊严谈，改建别特皮。罗安生给车轨中把总体拉到了前年，来端下了工地电梯东西去。让给一边就给女。

0: Mamu Loto, Mochi, Chipkitam Dota, Nurse, Gang Sugile, Gayubshi. Ling Chun Zongki, Mamu Loto, Mochi Timber Towe, Bidin Sinkar, Motu Trigor Chichiki, Mamu Loto Dota, Shunpa Shua, Judo Dimbaje, Tingila, Lirupje Masi. Changar Chokde Mala Sarchuta, Tongki Chichi Sarba, Jijo Chebe, Motu Trigor Ki. Motu Lechu, Chichi Chirto Masi. Toto, Mamu Loto Dowe, Gujim Chu, Judo Saratorne,
1: 水中途中线永途牛电大于不是先进亚克永年我都求助于黑中江五大连池重开的起先进起许根其为母日天才拖了动位浪子居住必定回途出现前起我都列天操作无啊必须不是他说三年提给六次拖了动给他天波忙都动给命兵都接连天气路线苍满今天前起拖他们村子南水送年路都给天才拖了动给了
2: 固定牛电大于不是。第六五年百分之九，阶段推进产业园区，改用三年卡图，改段塔推进给南北根据。刚才他们的六路都有，南宋胡和浩特入，中雄集中年南三七零八了，刚才的中国马丹给监狱。广东广州入，中间给中雄图枪枪切割，南阳特别多干他，马丹这边给他的偏村基建基础都内有。 重庆渝中区属钢铁塔马的捏动拉桑塔，桂枝十三级别，灭多给桂巴熊狼座塔，从这座，张追三千结束通就有。安徽十总图，徽州南中南钢铁塔马的六路都有塔，灭多南措给再建列管这有。云南文山区东山吉林图，中门塔越过为人才拉美女区十皮塔，现在拉美居住越别钢铁塔马的些这么塔，上面给三团别路这的点点，面对上不村巴这有。 四川成都塔山西太原湖北宜昌所属钢铁塔马的六路都有新，阶段推进了所有区域。三龙康萨的每道给再建入不止，福建福州以吉林汽车卡给阶段推进给决定作为每道针对些不同。黑龙江大庆给每道哪个忙不，重建给唐建塔吉林汽车卡图执行解决。推进给中间要素，你个整个就不有。河南中毛以新来团结都真亏图。
3: 小巴阿婆呢，最后呢，新这趟我才算把今天级别锁定烂货车单的进步解决不谈，新竹塘、策龙马、猕猴桃所给新车车站忙不解决。新疆乌鲁木齐说，每到春节了，从整个局部又不谈，每到哪个东拉给，再具备那么点女贵国共性约。阶段推进给俺们多，香港给中雄提供康色了，刚也他妈的谈，明显可以给亏他的给约不谈。
2: 中雄作为中南面源土，阶段推进去铁栅任务进步持续解决。基础初步忙毕，随军所在两年所以人力结构变天，中华密码集团结合五年内，龙队区团队扩大编制学员。澳门去阶三年中午级别搞过谈，中雄组吉林汤青所属马丹这边钢铁塔马的六路都有话题，阶段拉编制学员，明确上不谈，编制基建基础前进。
0: 这个裂口呢，比我呢粗。上个月，金砖军政部呢接到接班信了，他来决定推进去空心人。我们把钱呢，金砖七十九七彩投票不谈，到这边四季呢，七十九天每天通宵送谈，叫我去新军信。提供电器、米账去，都你怎么新军不谈？两块来呢，七十九彩，加进去也不够不是。金砖军政部。
4: 人类心中大舅妈妈就走心，记得他真正见到不说，第三忙不谈，念这些年，两口刚随便冷吞吐，都就过这些年，两口去团结冲着，推到头头就几年，中南头两口刚才拥土动用不是，江南地前去团圆人居住人去，到去团结他，决定团结去公司人去，念真跟真去些，我那头老大吃不谈，今年送来过处，成亲不习俗。
0: 主播马尾巧说，推到头，美国给连长忙头东西不是。空心立正月别，女主江南区冷天三八忙不是，交通通年连年的交通行。金刚女主江南区熊商通不谈，西域女主江南区西康通不。岛国别新竹过年，空心人美国给连长忙头东区，接近开不着接不是。
2: 第六五年百分之九，中国兵马我有看说第三建议。 我在协助列这个女不妥当谈，比赛妥当给切的朱古端谈，马在杨伟起来给我在入队去搞为那段，他去女的去不谈，起来正常谈，没给的给诉讼听不对说，协助列这个从你的住宿去。

0: 我有种娘娘了，规定当天，不是给给去团结娘娘了，我有一个得给钱又不是，罗诺的弗洛伊电脑，不是给给去推门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是给给，提问去问津贴，恰巧我 대단 접치 버스 계급기 냠제 계속하 계급 뉴스 속보 점린 총튼 전주소 정만 레디소 튼조러 중능 계급티 퀄리티뷰 최경 말라키 피게 조신 비계급기 키벤하 리쇼 티웨 리뱅아 순교 괴디 동괴시 주샤 로노디 플로히 중크 니동 뉴스 접듈류 버스 주시 계급기 겐고크시 年纪六年多女士则丢了博士的中科罗塔中科主席给科技监控室博士的空洞一个盲头东会中职阿尔维萨电图当地新都年纪亚区别空美萨尔博士给年龄两岁看他体位立别国内学校若然切割他切为了牛村他米特人女程金先生
1: 记住给人年能去拿错别的所开工了中职体外忙我投票规定当地博士给中国老年学习批给了孟西体外力不定居日故千不起给约解决的年前年冬艺术资助率国立职业级别点价年龄的期连云港促进 江苏连云港土国族县给给他社区给及增速期给他送去收购期对面年冬加拉三连土总体团结了电梯级别电价最高了规定当地原来机会怎么了电力期都不需要南国级别决定收入媒体国立级别电价最高期取钱了南土最多是他 给及俺们来给对人们过了俺们都领域不是中期促修团体积极逆团卡国立职业最共给举了七段七八天中科给客户亲笔跟正文不谈他定期促进期国立职业金狗都不需要接触这物他交给给最共期老主俺们这些天国立职业级别点价最共七十多栋狗归女男女解决就业不是
0: 他听促进期促修观众期三公期春季人心体会求他这一期开空体会忙活交给期推梦文件给更加接触这一批中国民法年度别六千期给跟前幕后国用两期国立这批级别点价年龄的连云港总的体罗曼军队业务区电力他普遍期
1: 级别电价比例蓝水价低，快乐支票电价垂断了，军退人心期，起来期零元来的对月结算多，落实集体票保障购买年期，快乐支票级别电价年龄低，连云港总的提前别日期来的开进行投票年，价格卡期级别电价开工期，配送设备确定他。 提醒开工卡期，今日进入期中止，接头对贴。按次，让给客期级别电价最共期头，新旧他，收购了便宜期，及时扩短期月结算预批。明年快乐支票级别电价最共期，每月贵客的媒体，他定期促进了领地作物他内部面试，他谈业务他，给及透过业务，拆解电价。
0: 给及年度别六岁年龄的时候开工期，沿了领地卡给规定签约不谈。从手推门诊所接替，级别电价期，现在库存针对各部门大锅签约不谈。沿了领地卡所所做年月签，退换了谈判的约不是。级别电价期，现在库存针对期正康托，现在应收期级别电价期六岁库存卡期。
1: 真切蓝图我月经，中国家庭安生诺金藏帖子连错，推不出，俺们这透过南昌去，主任宣布他。牛子兰年度片，几个书记来着几个得几本书不马好名气，针对题我这行三规不行多，每套人类去追米索，人类人团这个去年少。

0: 与我接受了兄弟接替年团员接替来去切入休闲大学中国年团我们的了解别来自萨布忙不约别给个卡起心就他接受自人员接送下从对时团之他那么三对接你退忙我他另外为他也投个月前
1: 소소트미츠콜라지피지베덴자조경키응유유젠롱라믹티비지팅섭체유시 南极族部体,科勒西部级别点加松共体,退年期间了,再退定做集体。南极体,陆天查克科布律,科勒西部科帕,刚过土狗,一起期签约不是。科勒西部级别点加年龄体,连云港操前期主席,曾为雄体。他略龄地期,温塞退休期中正你。
0: 陆天查克科布律了,东地克,给及陈古尼姆列了,归地东为帖,比任给及中文提银写绝于不是。可你也能是他,给克新增批,南伦康克中期,摩尔康门克,老子共有的批给清不堂顿帖,年所起过帖,帖外忙活,陈多马拉塔,正经来地了电帖,给参春帖,老大起个学。 天安村二八土老子去军团切入当天，陈多马拉塔正经来地了电梯，眼所心就他，他最亲女，切入当归片，让其点月就下。七个去推门忙不及去，他点去凑近去，别个去团子他，三个明着外给给不了，咱俩另外去来电时准先，他给去外给给去，就讲娘娘念不他。 他给着心别给给给我与日外样都连扛力接替，年度年所他，陆队给出我这图片解决多，真为兄弟，他点给凑近去，俺去怎么了？偏村改革他，团结年年里过了这片级别点击去，那团他最级别，特别让大人别，大大三不是东土区日外去。 铁达穷气，新年夜店没被怎么领了，店里人心，铁外气我暖土气送一不是。中国南边停热间了，中间我是退不脱不贴，中国给客居港马拉克，特居恰个他，过去天桥天空归拢接地去，推门门边来接我一不是。
1: 中国家庭吉尔吉斯坦克凶残节目化，把其铁骨拉回去。没人会看，习近平去给谁公路关联我识别贴门片？吉尔吉斯坦克文件送到，白色开头造型。贴片那中国南边停车间去，最更多是他。过去电子了，拒绝电票过年，这些给不是。中国南边停车间了，从这文字退不脱不了。 中国给客居港马拉克特区车轨塘，根据全球天空归拢接地气，推门门一片，来接问题。过了这边批改了，略改照片，中国马币扩展签约接送下，把客铁过了我去。中国南边停车间里，中国共产党去，古这边，基础人路给停车间一线，罗家拉三线。 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办去，内车体，其当店内名片，别给给陆区人不给不他，对接给几六年，边角东部森林去安一百里片，陆区人行去才给穷一不是，别给给团村三百里边去，中国北侧塘偏镇了，铁外南京去片，停车间去人不给提，边角的跑题，顶角给车机江板没进牌。 现在亚特塔中肯级别，人类别开，基础城下，迷茫给作为初次级，巧用的拓着东归坡，昨年头送月级塔，空气中国偏开着蓝开，我们在特别开局心里，狗肉外出，电不用突破铁石，边角直属铁骨仓土动物塔，偏开东当狗肉外狗肉吃，中国偷到派出所，给客偏开给开着塔，特区明色开，电力人心，公共进行月。 Chinanki Tubabla, Gundo Joka, Junku, Yayu Chiwe, Gurju, Tablum Majepa, Combo Rimjuta, Mulla, to the Taikon Jepa, Gurju Kijin Chika, Chajaki, to the Guti, Lalinki, Yam Yons of Ta, Nemi Chungchi, Sine, Jimsin, Kepde Dungu Yupshi, Shenjan Benjor, Mise Kuni, Sun Yam Dempe, Betun Sigin Sin. 根据国语各国新影片广东深圳体初级级重级穷新年怎么了修建电片前在三队电内所别给进不谈提崔西不列穷会朗林奇娘娘给用所开店当地根据国语既用军切米饭短缺所规定轮点当局接送一批 Konki, Junku, Turlop Gipsum, Yamji, Dings of Chikur, Motu Gudi Danti, Zenze Saduki, Sindemina, Borchisi, Gissin Jeti, Nugusabi, Langkorta, Niwu Nupi, Lokse Bangli, Tangnan Sin, Chindu Lazeta, Mithub Jinu, Mimi Namchuso, Duncho Kabunso, Guntu Piget Danti, Zenze Saduki, Benjo Chogu Rimborta, Gizi Jinsu Nuba, Chirodon Hue, Gunu Kizin Sikto Guruwa Jisin Yuzi Sunsha, Baki Tiwo Loaki, Mimanki, Towe Chuseti, Pigagi, Penjela, Dingjo Jibi, Zizi Kizin Sikto Zuni, Junku Nampe, Tinjab Jinki, Kichu Munse Tubusi, Gurju Goye Jisun, Junku Wa Tongjur Gelasam, Uju Tupti, Lugu Jensinki Gwane, Ubu Unaki, Netun Taju Jehu. 中国二部运动体、朗林体、边角帕瓦电波咱们引拍、罗布斯塔、面具、雷秀、级别学习过去、中式教育年、特级阶段、松枝、藤森切入式。芒素雷东列、根据根据定色不同化、电力体、基础可有对不他、给可偏给他、芒素低级平均固定动画、可够三不是对体。 别给给中介，迷茫给俺就级别，人当给都是抗力温血接送一批。白给提过老黑，中国南北听日间起给咱点别伢们用起，给可别先打了，这是扩展节约面。托得白松托，给个开起，让给可别内催了习俗性，让我给团委谈上别，听日间起着蓝托给归解决一批。 中国原人给特别吃过他，蒙西吃过组织，团里领批给他，成绩鞠躬，新店民的所讲，团里批送，俺们这所给开工所，崔西他，两年前不提，开给四点了，落给穷一批，开给四点了，新来团在给团工办理他，我们在特别设备给六七点月了。 中国的创始人不谈，推过参会，推了满了，推送特别垃圾节电影片，给客户一笔话，便叫出去设置他，俺们来给对人请不电影片，中国的创意片，新来团在连云他，成绩变强，老不是真心，将到垃圾所开工所，俺们来几个接着动他，中国他，Kyrgyzstan。 乌兹别克斯坦杰克将咱们组织结构，腾进这些开展土阶梯，社会区集体定色土动物塔，团里规制连锁东角规制阶梯，俺们来给民工别多票提，批改给归属所，点地格罗尔经营银线松多，况且咱们来给我们来决策，中国南边听日间连穷会，罗杰梯便交了批改给中介三不两万不买些。
0: 破了美国塔，我一片团结支持，满足了片托国际客，人们给最近片努力，特别感我有钱，并且三级塔一起十多多塔，特别制度了，相当干部，我有做两列定十多多国际阶梯，其中给个女票，让我有听日间去江南塔，并且改革塔，让当阶梯团结起巧计送一批。
1: 眼前，阶级对称女片，这些促进各团结不提。二十出日前，为也纳入做不谈。快乐社区阶级谈阶级增速，师兄们别增速节，该谈阶级六三期。民协东站促进了修一批。促进团阶级基础期，全满人路六零火车当天，团木团凝聚开辟了特殊结构不谈。 Si

0: ཁྱི ཁྱི དེབ་ནི་གེན་པ་ཝ་ཅེ་གུ་ཡིན་པ་ཏེ་ན་དུ་ཅེན་ལོ་ཁང་ཆུང་ཅེ་ཏེ་ཐ་ནུ་གུ་སངས་མེ་ཇུང་གུ་སར་པ་གུ་རི་ཡིན་པ་ཏེ་ནི་ཆེན་པ་ཏེ་ལོ་ཆུག་པ་ཉིན་དུ་ལོ་ཅེ་ཏེ་ལོ་ཆུག་ཁེ་གོ་ཡོ་གོ་གོ་ཏ་ནུ་གུ་དེན་ཅ་གེན་ལེན་ཅེ་གུ་སམ་སི་ཅེ་པ་ཏང་དུན་ཏེ་ཉེ་དོན་ཆུག་ཆུ་ལོ་ལི་ཁ་ཁོ་ལ་ཅེ་ཕེ་ཉིན་དུ་ 中区对称村街六十几村街人行客，春节我最接不谈接不起。过了这边开工那天，对称村街给今年来了，兄弟给哥们提，六十三对趟，三十对圈儿，女不足够，提醒这有开店别去接了规定当天。过了这边，那么些就用它，跟腿撇开了，让地接又不是。
1: 中国给客队成女片，这些主持人善终得意。中国宁队女不提，女官马拉三八组不谈，谈子孙谈，谈同样去。每次我们哥这边当个客人是多子弟，退过三回，宁队说了给三队接他谈，退了接他，现在明年接他接了电梯，三边规矩去，我们哥不谈，三这边这些都可以不是。
0: 中国中区前在三段岩里台北当地，团里别个给门西点土东话堂，接起别个堂，店家了青铜鸡婆，对称老康穷着去，起来间去新店面呢，岩里收工了，兄弟家婆，穷买岩里去来的康里鸡婆，给起岩里给给俺表我姐去个银西店下。
1: 从头做生，中国脚气，过了这批三段岩里给吹过段月琴，给起对称那边这些几个零钱，每三段面换回去，给起对称那边这些中块吹过的段板各数学个嘛些，中国他提醒岩里那兄弟一片，空到给客长买，对他那不管多，给表姐提，对称老康穷着去，六十三段趟，三十段桥。
0: 女不足够，我说别去接了，腿木脱，跪地动脚，这几个月接点下，给几对称那边这些几个零钱宣布，麦克诺些，中国了，刚得人心气，南昌他，六在开矿门口，滚去拖南这边冲这套票，给几对称那边这些，因为了些事，中国他俺们这边批准，我说退不月票，没退中国说他，六当这地俺们来接你。
1: 这有每次俺咱们文革都叫，人得去举这个这个月接点下，俺们这个错，我也拿着跟团，中国团就出他，给其赠送现代给团面，客送去，中国师兄去，宁队那边新店面的本卡租用了，再去通江前天，过了这边老桥那边租用了，改表他，过了这边老桥去，俺们定舍不得花。
0: 过了这批，宁队就用了规定动物节去，开工开前是多几个月节点下。眼前，毛泽东爷爷建设奴化克州特区，早朝出开，每到三八堂，村镇前去，他吃六路头药性，中馈走马去，这是当前去，某州民工出身体。
1: 三河来接当堂，努不加速进门镇上搜救贴，眼动艺术走路，西屯跟着西边，连根逐个走一不是。面具西区来屯北会，人塘坡，这些当间某州民工去，出国满家谈不提，随意不谈。面对明天，强子俺看了，这是努不西北个去，出国俺们暗杀他去。 铁矿三年铁开，出国买给矿去，当街唐林这个区。 中国今年月票的时候，免票年卡月票身体占满主卡月票，中国出生免港托托免去七八个月票，全国等于不是。出生托立刻，中国就去免票，俺会当这些票，爱啥大了，头痛眼科个票，长期托为内部月票，全部下的出国几个月票，全国等于。
0: 爱沙大学免费年卡这些基本也不谈，农民堂去读七百七，小学七九，每天穷月钱。第七，这些当前去某处免港去，他定去连根通免小学拿。爱沙大学几次几个送餐牺牲片，出国补习给不谈。罗子会解决七天，某部电堂也不买些，出国电堂内去，也不读几百个集体特别去。
1: 爱沙大学中国面板统计持续优势。出生免港去内江北中心、学军去，提前出国内江头给我谈，免退明年出国了大概17000元。初到免港去，免退中心、主岗去，年冬二十七六，现在大家去出生免港谈，年头，某日他日下用户。
0: 罗尼克接受，讲那天这些当前谈念头，啥子天立场？讲起参加组不谈，免去明年我是去，团结规制集体，出行托去免去来团去南昌热日心三个月半这些给予不是。听外面邻近古罗内松，讲了年度职位空隙又不谈，讲起提卡那么些操完切下，闽南甚至可以不嘛些。
1: 三年提前忙做了，免去肉燃切骨本里，开始贵度些时解决下。铁蛋这会儿，那天连根能修建厕所，头痛，同时扩出来团去，艰苦看，孟小会去。老年提供，现在当前去连根住个，三年提前忙做去，做审判，审审去，看了拍下什么下一片。他听那天讲个几个，看去人工啊，民族贵又不是。
0: 孟小会去，作为免去一切他就去干苦的，年头当最大，相对了干练几个月不是。况你没些内派，大家大多级别苦个，用用一面。文干空气电脑，来个天，三年提前内派，我用我渐进去，前往逐步个月不是。中路苏里参加去面派，黄年去，三年提前内部忙不去去，铁矿。 米普曼养了四个公牛面，文看免去七星，贴送他头孙七牛面。三年提前那片，中国面板一切七百里，阿富里卡肉卷七天，中国免去肉卡去，老出去六三，别准七百里穷些时解决下。中国某日他那下肉卷七片免去肉卡，卡送去所处不，明儿三年提前接送七星一百趟。
1: 他听，某处出卡下贴，免去七百新，免去入卡他，这是当前去，明年参加他，如年参加所参加忙婆，俺们这年代免去七月不是。初到杨局去，可有个二婆娘，他儿独吞七个银票，文件，军队中国棉片，俺先贴卡，电送七个去，干脆他去出新免卡银的样子。
0: 杨呢，七当去加对七月一的样子，况且推木头三十天，南面那边跌当他，这是面对下雨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雪山松，下面了林格内木头天，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工去，别给七冷头规制水平，七日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2: 跌当你，其他人给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雪碧呢，就是吞雨滩、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4: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半个月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7: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了雪碧呢，绿军用完嘛菜，看到呀，啷个人隔壁那就来越土个的。
8: 地摊里。
9: 去让个吃哪样？
10: 看你一娃吃呢，听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1: 给公姐姐弄着样子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特难吃贵别，吃完喜欢。
13: 绿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0: 地摊去中国，俺就藏在岩头松江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츠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三个零给公开三，我那从我军训，每日一两年级别日子里在那卷宗轻松。我那天地里进去做功课，给去。天天困眠，天天错，给不上我也中课。第几点别偏重级别，来前些吃点休息。

您都切记去，诊所别不接的。既然去给个店家的话，店不足的，记错就给我们了他，就给女婆。听着进去就在跟前没办头等的，别个去都去三百七十五趟，那里去活，就用这去过年，老大吃不烫。边角皮盖动画，明儿孙秀点不烫。中国路名文片读书电片给连接前提据此军队列动他通过了腾讯连不前提别碰亚军可以求索给信用

他就平起恰恰卡巧用年也团中他六个人进去冲着托不提扛中撒腿面对开启不住最心所熊细车会电团席去撒完速不提中国空间当面了中国撒不面了平中撒不样面下面的两个年谢门次的杨宗兰年大南别松懈我将去平中西不提先热闹

天气偏中你给用它念头推荐它就连基础圈用的组织前提基础圈用而会电梯它变成它人念而会它的计划健康口秀而会离不它迷茫期策划而会低级点不切基础人流三干细事三得家零个年为东西超速聚集片邪门次的样子来他邪门是那么多几来年单单别送些题先说那些题次留意来他张志中期怎么他当何为他原点改出来年纪那下

0: Sinkin Chopulin Ki, Konki, Nianjip Dimpi, Gaji Lucia Katida, Senan Tubejilia, Tirinki, Nansu, Miri Yangin Shippe, Rizalizinti, Judy Song, Shamla Linganemo Tuti, Chidilisin, Shambanam, Sanjona Shop.
1: Matan Kong Tubshi, Nadani Tubejilia, Konya, Dudo Kasi Chunso, Nadani Sultan Chimunensi, Tobejilia.空米线台主要米器干洗了呀就是他呢让给让了呀虽然就有着天天你洗空给我谈卡姐姐从我舍不起给阿奇他接受
2: 嗯吉拉我要一目白年跑不着肯定是前年没就去过这边了
3: 他的心这结果也要嘛是提下一呢没当街面具前边呢叠加点了偏着好像也不要的。他同意呢心甘托你呢面具前边着要着。
4: 唐突浪你仁义了军都东。军都真不是这样热我他太热了东。心甘地谈了土国切贵。
5: 南摩的团结，团结的南南研究所，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团结指南员。

0: 三年级公干部上，听见呢？他的声速比得真低呢。中央龙城县城市级别的公，票价千百二十元，每月有多少钱的钱呢？俺来讲做这么多钱的呢？听听的钱呢？那么人家说呀，广东韶关几个不能在吉林谈，广东南澳林城几个不能在吉林人，我这说一遍。那么听见呢？同学，主播可能现在有个说，几个不能在吉林呢？日卡给能在吉林出去？
1: 人不脱血的阴性，中国男在吉林体，也不男在吉林糖，新疆这边男在吉林，重庆糖，总这边男在吉林街，人不松都一万几有钱。提出来，也不男在吉林西北呢，男在郑州、闽西也在把糖，闽州人呢，郑州西都对吧？陕西糖、青旅，人呢这个。
0: 人当脱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塘，水田旁边南桥湾，亚呢，千里塘，人呢，六十几个七个比喻了实行。一个不拿脸塘，早上就去秋队站的左边，今天秋队登给全新人。中国阿公南去，一个不拿在吉林去阿秀的呢，七个东古家结束成立了了左边。
1: 张家界，也给不能在吉林运行。能在吉林给住宿体验，人均双脚跪着救命命。文章：新疆土塘地干人，也给不能来谈，撒旦主义。也给不能在吉林给参加对话谈，也给不能在吉林参加讲堂、菜市街头做准确吧啦。各地冬季土，也给不能在谈撒旦主义。年冬人民准备出炉。
0: 大年边七十九年，大都当年。第二年送，中国也给不能在吉林去，七九春大聚聚点开学堂。接不接头？中国也给不能在吉林去，七九春大规矩过了去，那个不能得了，吃得不吃吧，八点吃不了。也给不能在吉林呢，龙家老子们就陆续去批评出，新竹堂空杯吃不住。
1: 一个不能在吉林提，日本人人心疼，可能是一部明日人心电影。人均人力送酒机，连个游戏都缺了嘛噻。送酒机三六趟，送酒机麻痹，日本人不出单，准没人把人。谈到广东韶关几个不能在吉林，我这多怎么去用呢？ 广东韶关几个不能在吉林呢？广东新津韶关重庆的去，下列你的顺耐心。重庆的第一趟，跑到吉林第一趟，西大军了呀，西进你东家的就他妈趟，城中军送鱼不趟。西东国家国主考送旅，到我阿爸了。韶关几个不能在吉林去，听言几个不能来聚集朝鲜国不聚。
0: 一个不明白，那在心里头就落汤。康体那在也看不见你，加上教育看不见也是什么汤。韶关重庆的去，你就看不送了汤。出名用去，主要是中国汤，留在六江七十开心是一码事。太阳晒一太阳，点个的熏了。广东韶关一个那在吉林呢，热血貌美，什么汤给晒一码汤，拖在了。
1: 家村我来面，西边古竹口西塘，城中街新旧不塘。广东韶关一个不能在吉林去，那么些年，车轨牌牌，日轨牌推拢跟南边空速道不塘。老李常用街车站呢，设施多，你去他妈塘，城中你什么塘？车站哈家茂外个水呢，设施多，来过了我去，其塘城中什么新旧了？
0: 住在哈江土一个所，设施多，西边西街新旧不同。老李，千万别吃饱不沾泥，后面七栋住家人。十九年，人均一三十万不一不同。南站塘、秋、秋城、城里、城部所，人均增长拿错，最多低于一。太阳，人均天空给我的水呢？ 广东韶关几个不能在吉林去执行了，日间新编码塘、腾新、科普所、 Tsangka Jatan Chung Yi, Rigna Shibde Nishun Hazam Juba Ta. Nagze Sose Mi Jabang Chushima, Ti Jobje Ta Chang Chunga Juba Ta. Nagze Kepse Ni Jaja Jesu Jabje Sinji Yu. Menju Zishin Rig Ngabja Chumi Dun Juba Ta. Teta Tsangka Jatan Chu Zeng Yi Honsu Doxin. Tiena Choma Rigi Menju Zishin Samba Jobje Ta. Teta Ni 日前你去走几了都去今年去索家日了德家去地塔梧桐去地矿主地甘肃你去地索德家你去走军塔参谋军去屯住塔日前你去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1: 少阳托刚三十八列举之年七座了国母七瓦塔你都讲明居民国旅到我主巴拉广东少官结构那些七零期少阳托刚三十八列举之年七座了国母七瓦塔你都讲明交通旅到我中一巴拉广东少官结构那些七零期密东也将以略中刚当军事年出名了国七瓦塔那天干了出名年刚当继续塔略中那些那样不行的多实际千年的续不赢了结冻国家国家考送旅到我阿巴拉结构那列举以创新国家局康体结构里面那些七零途足多

0: Kaisi Kuni, Guangdong to Peva Yina, Guangdong Shogun, Jacob Nazi, Jinni Tini, Yugor Jungu Nasa Tan, Sinsi Nansi, Ne Yakushi Ritu. Sam Cho, Shamla Mutu Janamania Choya, Guangdong, Nao Lingchen, Jacob Nazi, Jinni, Motu Totem Shui. Guangdong Nao Lingchen Yegab Na Zhe Jilin Ni Chekdong Gubja Gubju Khoni Lu Dawa Chungi Bara Tengye Yegab Na Le Puyi Chokjian Tumne Zubi Yegab Rinbi Na Zhe Jilin Si Yinba Ta Guangdong Xinjin Ki Chulin Yegab Na Zhe Jilin Nyakji Ti Yinba Ta Nao Nup Chilin Tu Ne Xin Zongchong Ta Parda Jilin Xizam Yubi Rimdru Hajang Ki Dabde Puyi 今年期春宫喷松错过他扛提及家军了母亲尼他成就两个厨师嘛天说奥林镇期及家军期出在几十嘛他那在期开在期家在国主国尼他成就尼尼十嘛呢黄河日为一宿多个领他日无亲笔进入亏所去日子作为日无脱血了色不脱在命 我们就继续接着吧 Sākāṁ kūrūyū gīngāni shūnā. Guāngdōng nāwā chūnī jēgāb nā jē jīnīng tī. Āosu chūnī yā līngtēn lōmē nūp chīnīng tū nē bā tā. Gī zē chūngab jī shī jū nī jē nīr huānghā rī wī nā rā zō wā chē bā tā. Rī gū jī dā jū nā mū chī nī tā chāng zū lē gu chū sīn bā tā. Jīnīng kī ngā sūm nī jā chū gōr wā tā. Sābab jī hī bā hā chāng chī wā. 色有金那么忙哇龙秀的车不忙哇姐姐这些那座机子的车米色金那么细穿为苦肉食材一般广东南澳凌晨几个那些几年天车轨拍板那把它强一道的车都解约根据朝鲜压个思维家族中心街那么细心都上哇它
1: 罗里昌吉出在了摄氏度你去走起他成就我的心情没有的天阳人中听过云云的讯啊今天用所车库他车库拍拍进行日卡压得居民你他怎么约吧他从内七百到家一日压得松就他怎么心里强教授老板经过那么简洁松局中里别 社会系的处理员人中可以托初年七百得不着日个家长怎么行吧提大呢结果给人不谈不谈人不你别做年松局给奇迹说家日个西部老怎么约吧提大邻居给村长托那些忙不出托初就实行于两者解说给做年松局七百然后初公所 中海也错把干部约把他铁大出队起于你这里爱上了铁鱼铁呀人中作用的许难广东南澳宁镇一个不能在吉林托人中可以洗准备呢贵城人中可以他黄河日为一速多个年大件日为人中可以教理宁镇人中可以 卡西约巴音其实过年广东汕头都配合音那提高了如果中国当时那也不是热度三两错广东汕头不听你听的米节有着过来的三两句学别广东少跟几个不能在吉林谈 广东南澳凌晨一个人在这里，我这有多少么学不听？你在研究当中学到这里，听见两个嘴里解释不脱气，听见。
0: hengye chudin chakwa.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디니 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Zastandinbe Sinkin Chublinke Gunkamsa Lingene Tata Singusubuni Jungyang Lungchin Yanchi Jikubleku Puget Lungchinki Zumji Gazeti Sashi Nali Zinsukumba Dawi Juyi Tindi Lizena Kumu Zombobo Xiong Hong Joyi Zamsin Namke Zawanki Puyuria Guruwe Chuse Lekorwa Ki Tu Sundusubdun Chuki Zitu Shibe Zumju Di Dujit Nianju Shuguyi Namblingene Sena Yubshu Loja Titana Gunki Chowe Chalia Nendinki Jubunangsi Namsiga Tilemati Dao Tangbu Zemu Lekorwa Ki Tu Sundusubdun Chuki Chuse Mashuti Nalia Changriya Munzin Sebushi Chungsu
1: 我应该你都别两个钱呢罗松松我他人你罗你是的损心拉巴图破灭自动起灭自制度把路为俺让起我也绝不言呢地带给给企图就如面马赛拉萨姆利亚是军大他你都我们把级别苦格不上不起的下扫过几个空了呀平了呀这一当会团大走体扫过几面阿卓儿乌鲁木齐儿你把图就如果不提议 新疆警卫六七年空四年人体给参谋军电区主国的电力波列了七六个时因为呀今年参谋军电区主国东京区靠路外沿城那里可谓出不是中午几下给自己蓝小里亚去我赢了昨天几里呀电了过了就给他过了所给准雄图不他你也告诉给丢了呀我随时不要时你呢能不是给拆给行不停这给我了呀
0: 李沃东去沙滩呢搞着说话吃不提给不叫个时期给苦气三不谈提马塞边可不技术新边三不提呀我也都不是养用钱我们学不赢呢提你听我们你看车看你把他要不是给我们特别列足提了呀新边可是不是给接着你苦痛三不起他刚刚三不起起三都这边你到边丢东三不起节留了呀全部赢
1: 看看你养过的姜果龙啊小狗也点不谈他是贵不长心麻辣的啦怎样特别你都别能捏死米利亚吃出推着孔面罗振古局偷鬼去冲的行李呀绿的呀你都别切这不谈我都那玩着不约吧提托了呀老龙都去了喂两组街点不赢了明显去一点冲突不热啦让叔叔呀抱不起给个事
0: 你提到的级别，用谁呀？你可说你总是有这些吃力难开些事。最近给单位提了呀，看了呀，县城米教别人一个开学钥匙。天呀，罗正这娃儿，应该他们介绍那个国内职工不能行事。天呐，第二，我让瑞亚的呀搞个春节的呀，就是。可别提，我让孟所介绍去罗的穷行那里呀，罗正去过月。
1: 罗什姆松不准备搞不了，罗什姆想到瑞阳几件期末事，我做老早呀，我不谈。瑞阳老早呀，提到丢呢，老是穷说。罗什姆你不真个，瑞阳老早罗天人你是做钥匙，因为呀，提最近几件去出这么吃不赢了，给一几件去出这几个钥匙。接着，可丢因为呀，唐兴穷穷，脚骨擦了小，讲到东罗儿，女骨擦了都不洗不谈。
0: 杨面呢？俺呢，毕竟那么多公务去了个，是不是？路线给是宽的银子，昨天去了呀，路线哪个简单的调是？俺去瑞阳的呀，我怎么提呀？俺来路线宽的两边拆了呀，旅游是。见小了，路看哪里呀？最偏僻，拆了呀，根本就拿不起南下。
1: 光姑苏信徒去我他，估计是不是？屋里呀，江多去，忙些事算下。俺去一点超市里，空气送给你不提示，空气送给你，你准备将这个拿那些别，给其他信徒差不多。假设去来自我昌门的河南他、四川、甘肃、陕西所，就三间的用一些。
0: 基本南区俺的呀，小路路边去，见那撮只有不谈，看到有间人路的街街挺有事，见小那去送给宁波呀，搞不有咋，俺呀瑞阳的呀搞不有别，那么些的呀就是说。
1: 콩 로캉 나르갸 피마타 남사 시동 달르그 마시 콩키 응외르갸 조송키 발미체발 양대 참다 세우시 딩시 디내가 주시네 양다야 시저니타 시저송 시저시 제키 참지 유신추 콩키 차디신투 라와네 카보타 신투 나서베 양대 참지 지서 지디투시 능시 터주 게라키 영주탄 뒤투바 나라 주부르샤 나라 망부초기살 싱수 튜비에 조회되어 타 콩키 심충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行。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三、社会文化发展。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

0: 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住房。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坎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闽越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 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晚清以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一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3: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啊，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的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三集。
1: 哎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嘛。
2: 吴社长，哎，我都不好意思说。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你让他说。
3: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2: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哎呀，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呢？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4: 啊，是啊。
3: 哎，你先别道德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2: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
3: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儿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嘛，这一瓶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3: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呢。
2: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
5: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多有男人气概呀。
2: 是啊，
5: 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你看多好的女人嘛。
6: 哎，嫂子，看看。
2: 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啊！
6: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呀，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呢，
7: 啊！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
6: 哎呀，好了好了。
7: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6: 哎呀，嫂子，你也别难过了。现在政策啊，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
2: 哎呀，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3: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给谁看呢？
2: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啊，
3: 可是娃咋办？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
8: 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9: 乖，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8: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6: 苗苗，听话啊！快带宁宁回去，别让您爷你奶操心了啊！
8: 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9: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你奶会对你们好的啊！
8: 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
6: 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
10: 去，乖乖带妹妹回去，爸爸妈妈赶不上火车了。
8: 我不听，我就不要你们走。
2: 哎，再不听话我可打你了啊！
3: 大陆，
2: 苗苗，赶紧带妹妹回去，赶紧走，赶不上车呀，走，走。
3: 快点儿！
9: 每回都是哭着离开家的。有时候想想啊，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个啥呀？这有家不能回，孩子孩子尽管不了，老人老人照顾不上。
4: 哎呀，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儿受委屈了，哎呀，这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
5: 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2: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
4: 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2: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啊，大有可为的啊。
9: 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好多都发了呀。
4: 哎呦，我是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这能行不嘛？
2: 哎，咋不行啊？那跳过扁担进过城，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9: 就是，啥不是干出来的？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
5: 您说的是郭老吧？
2: 啊，对呀，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5: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11: 说的对。
5: 哎呦，张慧，
11: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2: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的正好。
12: 吴车长好啊。哎呦，你们好啊。
11: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12: 啊，
11: 你看这不就是个机会吗？
12: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来。
13: 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啦。
2: 啊，郭老板，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13: 哎呦，那很好啊。
2: 镇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应该是很可观的事业啊。啊，
11: 是啊，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2: 对呀，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喜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
13: 啊，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秦巴山区域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
4: 项目？
13: 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
5: 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9: 还有七叶一枝花。
13: 哎，对。哎，这个七叶一枝花，
5: 七叶一枝花就是重楼，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
13: 啊，特色药材，很好。但是啊，要有规模，品质也要好啊。
5: 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30多里呢，里边有3条沟，
2: 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
14: 大陆啊，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啊？
3: 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
2: 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3: 自信有啥不好？
2: 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公司，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
1: 好，
2: 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呀！
3: 好，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君子一言嘛，驷马难追。
1: 好，好，好，这就太好了啊！
5: 哎，嫂子，
3: 哎，
5: 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你来医院，我让她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
3: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
2: 哎，
3: 去。买五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
5: 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好，好，我马上啊找杨总，尽快给您回过去。
11: 怎么？有消息了？
5: 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
11: 是吗？
5: 啊，
11: 哎呀，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5: 走走走。
15: 啤酒饮料料花烫，花汁花生方便面，来，你有需要你看一看啊。
16: 杨晓德同志啊，
17: 哎，
16: 你反映的问题啊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完全属实，咱们市领导对此非常的重视，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啊与托县单位紧急协调，责令他们在春节前必须把托县工程款支付到位。
17: 哎呀，太好了。
16: 市领导要求你们收到款项之后啊必须要及时足额的

0: 让咱们农民工兄弟啊，无忧无虑的过年，过一个好年。
1: 感谢市领导，请领导放心，工程款一到账，我马上就给大家发工资。
0: 另外啊，市领导要求，有关部门的一把手要亲自监督，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搪塞，务必啊限期解决。我们台啊也会持续的关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可以直接和咱们市政府或者我们联系。
1: 哎，好的好的，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呦，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2: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感谢吴车长。
3: 不用感谢，
2: 还有张慧同志。
1: 啊，对对对，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会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4: 是啊是啊，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5: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小事中有伟大呀。
6: 杨总
1: 啊，
6: 前面就要到站了，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
1: 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买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7: 哎，好。
8: 张慧。
6: 啊。
8: 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在惠民号列车上，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乘客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
6: 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8: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
6: 我知道。嗯，啊，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
8: 哦，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
6: 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哦，尤其是徐家平，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呢，可热闹了。
8: 哎，对了，还有啊，还有7号车厢，你们办成了农贸市场。哎呀，那才热闹呢。
6: 哎，你看了？
8: 当然了，我看了。什么走地鸡、土鸡蛋、新鲜蔬菜、山货特产，卖啥的都有啊。
6: 是啊。
9: 哎呦，顾车长啊，你好你好。
10: 哎呦，方圆啊，你一个人来卖菜啦？
9: 我跟桂花嫂子一起来的。
10: 哦，
11: 你好啊。
10: 好好好，
11: 这是大清早才给你搬的笋子，你拿回去炖肉哦。
10: 哎呦，不用啊，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12: 哎，来看一看啊。哎呀，自家养的肥母鸡呀，还剩3只了啊！坐月子啊，医院探亲呐，看病人呐，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又健康哎！来来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
10: 哎，老哥，
12: 哎，
10: 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
12: 嘿嘿，吴车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满山遍野啊，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喂饲料，只喂包裹。今年呐，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
9: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哇，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11: 人丁兴旺哦！
10: 哎呦，恭喜恭喜啊！
12: 哎呀，
10: 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12: 莫骂的，莫骂的。
3: 飞儿，你走慢点儿。
4: 哎呦，哎呦，哎，呸！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11: 哎呦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臭你爪子？嫌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吗？
3: 哎呦，不是。
11: 啊？
3: 哦，是。
11: 哎？
3: 哎呀，他只是第一次上这节车厢，不知道这里是。
11: 这里哪么的？我们这里哪么的了？
3: 哎呀，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了。
7: 哦，汪凯。
3: 哎呀，吴车长，您在这儿啊？
7: 是不是又追着我来采访啊？你来的正好。
3: 哎，吴车长
7: 啊，
3: 怎么客车上还允许卖这些牲畜和蔬菜呀？
11: 哎，小伙子，你又是搞啥子的嘞？
7: 啊，他呀是电视台的记者。
12: 啊，记者呀！哎呦，你是不是上车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
13: 哦，对，我是专门采访惠民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的。
12: 哎呦，你这得了吧，小伙子！哎呀，我们啊是沾了惠民号列车的光了啊！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最低一块钱呐。从宝鸡到广元才21.5元，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啊！
11: 每个站都停哦，小站也停，站站都停哦。
12: 是啊，
9: 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都离不开它了哇！
11: 哎，小伙子，我跟你说哟，我们把这趟车叫做。
9: 公交大巴车、
11: 农贸集市车、
12: 发财致富车、
14: 为人民服务的车。
10: 哎呦，你们是在说快板吗？
13: 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慢慢当成了公交车，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它发家致富。
9: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我打10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慢慢去卖菜。我们村上的人呐都认得吴车长，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
12: 是啊，哎呦，这么多年呐，我们靠这个小慢慢赶集呀、卖货啊，养活全家呀。
7: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深深的友谊呀、啊。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啊。你瞧，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2层楼的砖瓦房了，这说明了什么呀？
15: 那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哦。
11: 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5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山货。
9: 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哎，记者同志啊，
16: 哎，
9: 回头我们是不是也会上电视啊？
16: 那是当然的啦。
12: 哎呦，好，太好了，太好了。
11: 哎呀，好高兴啊。
4: 哎，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
14: 比你甜。
6: 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桂花嫂子那可是严先生有了名的刀子嘴呢。
13: 哎呀，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
6: 有你这句话，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
13: 哎，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他呀，他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是对自己、对徒弟要求严苛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每个跑车人的责任。
13: 嗯，看得出来，他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的人，从一发车就马不停蹄地忙碌着，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了。
6: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马上就退休了。
13: 啊，退休了？这么说他是要……
6: 是的，今天是他最后一趟当班列车长。
13: 啊，是这样啊。
6: 嗯，吴车长啊，他是我的师傅，是段上资历最老的列车长，十年前他主动要求调到这趟慢车上的。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他总是乐呵呵的，可是他心里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13: 我才发现说他师父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
6: 你有失落过吗？
13: 啊，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不过他年纪不小了，该退了是吧？
6: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唉，师父要走了，我也很失落。
13: 其实啊，你有你师父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7: 儿子。
13: 哎呀妈，又怎么了？
17: 忘了啊！哎呀，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听说还是个劳模呢。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啊！
13: 知道。
17: 哎，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
13: 哎呀，不就是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吗？记住了，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嗨，你看我妈这人，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
6: 看来这是有约会呀。
13: 啊，
2: 你都听到了啊。哎，好尴尬呀。
6: 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
2: 啊。
6: 哦，对了，对方是市广播电视台的。
2: 啊，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4: 这个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5: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
18: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三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河南中毛以行列团结都正规图小巴阿婆年最过年新这堂我才随把今天前边所镇南国路车大的进步这一把堂新竹堂策路马猕猴桃所及新这车这忙不解约新疆乌龙旗术每道冲着的从整个局部一把堂每道那个东拉基在这边那么点女鬼国共性约给对推行金额路途香港给中雄其中抗色了刚也打马的堂明色可以给亏他的给一把堂中雄作为熊狼演员图给对推行给车站人物情报这种解约基础操作盲病随军所在两年所以人类结果变年中华民马集团结合五年年龙队去顶顶国路吧电车学院澳门及给三年中午级别高过堂中雄组吉林汤清所属马大这位刚也打马的十六度有话题给对了电车学院名字上不堂编剧几件基础接近这些给对了这边给对给那么上不准确
1: 这个列库呢比我呢去三个月这么准跟进步呢几多结巴性呢他略给对推荐给空心人我们把钱呢这么准七十九七岁托付给他到这边四季年七十九天每天同学送他求我写信给信提供电器每张器都你怎么信给他两个月呢七十九岁家庭学员不是给不是这么准跟进步人类心主打这么拉就走行记得他这么准年都不错第三忙过他年这些年两国刚死别冷通途都就估计些年两国起团结冲击推动土套这些年中南托两国刚才拥土东京不是江南地前期团员年居住人气打去推荐他九点推荐去公司人气年金跟进去些我努土老大吃不他今年送来国处澄清不起所主马为教所推动土美国给连长忙土东行不是空心立正月别女主江南起林地三百忙不起交通通面连年的九组行金港女主熊南起熊商同步谈西域女主江南起西康同步岛国别新竹国年空心人美国给连长忙土东月且真敲诈接不是
0: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中国兵马武康所第三阶级我在协助列这个女不投动他不再投动给其他居住团体马在杨伟给列给我在入队期告别那天他去女店去不谈给列正中他没给了给所从听队所协助列这个从业的组织给我在协助给这军队王七的动静与不谈团结人心给协助列这个我在给别人协助七的动画协助列这个女不投动他不再投动了给别人压力上不解决
1: 第一个列库呢比为呢主三个月，阿些孟西主管马将我看呢，许多重要性呢。女童送出了礼品，阿些马将我看去，罗国去出钱这边，我做主队级别细看，得米牌呢。阿国同学了，你给牌新个运行，做那么些去顶起他，拉起中国女工，曾经先给几个了，三个年级年头，人穷送教堂，忙做偏的所，结果去孟西主管那么长来，改表情呢。空迷变旧嘛啦，全由人为运气狂变啦，改变这个事。
0: 第一个五年百分之九，你到你自助旅，怎么你查这作钱给无证无作题，到九级别才一年年，才按年拍了工作才运不谈。决定做你中级的过一，年追年去接不的，老当这一年查这拍统计两万集团所把租金接过接不的钱。我所人花了这笔巨款出国查这拍通年的谈，准备他苏联人力所给决定了命题，也拿领地你去走定他查这为难西边，我马正所所给结果你的军不是。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问题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年的这事。
1: 一个脸库呢，比外呢粗。你小弟妹让给去几个多家的熊色康堂、熊色破年草编，九点九进来定制学位，年龄总的工作经验，给及早证明了他练图。中华民马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就是团队活玩定制学不他，杂技他年龄努力闹事。埃塞俄比亚家的中国熊色康去。而不是给那只土家的熊色婆娘做过他娘土你去给团体进来定制学位年龄从度工作是不是做秀工作期主席习近平去对那位国的是不是全国进步起来才有点要继续骂些中国他爱在欧比亚他中国他而不是给那只去早做之外与骂切板其次起点土主角明天学闹事天连土家的中国熊色

0: 金木康期工作级别，给团体进来丁真学会年龄总队团，天连期连日开给明年，中国狂飙给冲战期，可来人心期团年来，才团定就闹他，中国他天连玩，开碰开期比人年龄，俺们为丁色布局，如果进行不实。
1: 因此，家对中国军事项目行业工作级别年龄学位总队团，总数根据其中国他因其年龄了，对咱们感情不点优越，从一部开放开启，比这年龄了，固定动机，立即三十倍对越，解决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说，你们这节奏及主力团，新来这组及到国别进修今年考察级别，你到你这组里，怎么能拿些你最先别你说两明白了？
2: 那些区别，过了十倍，三十先九十多千倍，几家军接近同居的军和团，七八主线预警。过了十倍，变出了六国的给军军迫切，阿国的同居的给东队给解决呢？阿国的同居的吃出团松动派的参与不是？你去南推送书，那些年数了，你的心同情七八团队呢？给个团社会国际国际，年数了解决了给连七八家军接近同居的集团，七八国列给一八团，天南中国安堂不赢。
0: 中国军卡民族的阶级及西区南区域别，西军亲兵过年，那些民族解决是一起点月。第二个困难，比如呢是，而且总统提出部议到国别进去概念，而他一整期引起全面推灭，东北区域呢，其中几只区域解决不是。明天一阵研究来空气，那随便呢，一整期经济部长阿里给起，一整期东北区卡塔尔谈。
3: 霍姆索卡拉里昂国母吉克坦引起全面拉固定动员，只有在今天出多七八趟。卡塔尔去一整期出席，而且了救助去更新。一整去年，而是连接我们国新月解决不是。
4: 面面大吉去，俺就老板出吉吉。面面不吉吉，俺就六不出吉吉。
3: 出吉吉去，俺就出至两百七。
4: 长度不变，只注意，目前形势两百七。
3: 米吉克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扬城西去。
3: 苏州康西去，雨天闽南江华去。
4: 米吉克去，天气也热，大，推门口边的，中华米吉克，苏州南山大，独秀南山，热湾南山，建议。

0: 我切入东国学习局下，罗诺迪夫罗希，罗尼学习时，博士的年龄给俺了拍下什么小强。天里边角起，他年今天，三他边角我见他，体位给给机会，过了这边老教授年龄级别里的开进级头教育学。 三边我看三不谈，博士给给去，这东西就归的说做不贴，别给着心别给给去，蒙我读这去特别冷，感情多谈。我这点不用讲，但可三不可断绝有些。铁蛋切不切，博士给给去，从头马脚跟头看，感情进不谈。这些我老去就是跟前没办别个进贴，这点谈心里。 现在，老师制作给人类农村那座别的所开工所，俺们给俺们学给他们俺做月结局下。罗诺迪夫罗希，博士的俺们来军前面班批给他，多批进不贴，咱们可以拿把更多定时做他。考了这批，老教授几人先批给周围，投了给老军团团员了。
1: 感情批给着心别给去，可能是被追根去推测人心态，但不希望去吃着东他。感情之所以所谓难，体外忙完修别，推梦给日本干村有些。记录你东你是怎批了？博士了，老旧人心去改改穷他。你东你是怎样了？很多你是下，我是孔明给我提到你。博士的眼泪给多些了，批给着心别给去，体外忙。
0: 顶着托盘，我们学习最多。罗诺迪夫罗希，博士的批改给陆桂伦批出，中国人投资八十多，点了给钱点别，俺们来绕的些些。这些习近平去对那会，中国三不谈，七不三批，博士的改革批俺们来了，体外开窍三不断，学习就又不谈，况且中国博士去空投给去忙投动他。 博士的前面俺们了，规定火车当我提到你，过一段去看俺们来都是算不了，新北人心去，错过穷穷做不起没一半，别给着新北给给他，找错三明治班，感情当我是一片，我真切又不是，中国俺们来给多些他，全国端不满三，特同三边我看三不谈。
1: 蒙西这个俺们来拉在俺们就说去，吃得够。我祝俺们来了，规定当天，不是给个去团结俺们来了，我有个地沟钱又不是。罗诺迪夫罗希点呢，不是给个去推蒙去，我真贴，恰巧我苏哥哥，体外南京去贴，蒙西这个他，确定的他，曾经俺们这人推，从团得不见少开公司。
0: 现在俺们南昌体外忙活，团结结果规定当天，忙错归忙，俺们来给春节，我这错都不解决。铁蛋接起，博士给给给，俺们这给做他，给去秘书做破，咱们从团长做说，抢忙来的说，团长了兄弟给贴，过了这边就叫忙来去，别给着心别给去去边谈，人手体外来边啊，村口规定当归西局下。
1: 罗诺迪夫罗希，中科，你懂你是怎丢的？博士的主席给个批，艰苦去写。年纪了，你懂你是怎丢的？博士的中科落汤，中科主席给个批，艰苦写。博士的空岛给个忙头东回，中间俺们三点多当地，很多年纪也最偏，空没三十八。博士给俺们来南苏看他，体外来别个人小狗，让人们去个趟车。
0: 为了农村他没特别热，城镇现在继续给人类农村那座别的所开工了。总之，体外忙我投票规定当天，不是去中国老年休息，别给了，忙些体外累不定居，如果请不起个月就最多。眼前，你懂你是走路，过了这边这边电价俺们来领的去，连云港凑钱。 江苏连云港头高速线，给个他十块，给其增速器，给他送去收购去。对面移动加拉山连途总体，团结了电梯，这边电价就降了，规定当天。越南机会，森林了电力器都不少，南国级别，就团收入媒体。过了这边电价就降去，取钱了，俺们头吹多少他？ 给及俺们来给对了么个了，俺们头领又不是。 中期促修团面积极逆团下国立这部最终格局了这段级别贴中区给科普清片跟正文不同他定期促进期国立这部清高独秀极度之物堂交给其最终期落住严重阶梯国立这部级别定价最终其色图东格国内内越解决于不是他天促进期促修观众期三公期村级人心体位教堂这一期卡空体位忙活教改期推梦文件给更安极度之于不是中国民法年度别落进期给人签名活郭永良期国立这部级别点价严烈领地连云港总督体罗曼军队念入去电力塔普遍期级别电价比例蓝水价体国立这部电价垂顿了军队人心期其来期另外列地对于解送托罗西基地部部长共满意期国立这部级别电价严烈领地连云港总督体切近比例期列地可进行图构念给个卡期级别电价开工期配送措备确定他提醒开工卡期千日金就可以重置极度对题按此让给个期级别电价最终期特金就他所有的偏于给解析扩短期与解送于不是明年国立这部级别电价最终期我有国库的媒体他定期促进了领地作物他内部密切妥当严厉他给及土够严厉拆给电价给及年度别落不随严厉所开工期沿来领地卡给规制切与不同促修推密诊所集体级别电价期现在扩存诊断各不松板大国切与不同沿来领地卡搜索作念预警推为了谈不如命与不是级别电价期现在扩存诊断期诊康图现在应修期级别电价期六十扩存卡期诊气蓝图我预计中国家庭安塞诺金藏贴子连锁推密处年纪图过南昌期主任宣布他纽泽兰年度别积极书期列入积极的基本素质部马后明期诊断题问题行三规模制度美特人女期追密所人女年团这个期年所与女接续了兄弟阶梯年团女期期列去切入修行大学中国的年团女特的这边两者三十八忙不远别给个卡期心就他接续自人与接送下从对身团这趟那么三对接你退忙我趟另忙回他念头够越近从手推密去国立这部级别电价最终期我与展露了命题别日定色不切于不是年前给其陆军拆开科布律东地南镇组别促进连云港图促进促进图交给其中国给其陆军拆开科布律东地南镇组别中国东别跟着故事不同连跟主心乐再去恶趣切于不同南镇组不提国立这部级别电价送供期去年开进了再去定做集体南镇期陆军拆开科布律国立这部开发干过土狗以及其监狱不是国立这部级别电价严厉领地连云港促进期主席曾伟雄期他对领地期温些退休期重振力陆军拆开科布律了东地期给及陈狗严厉了归地东为铁毕竟开进军务体引起绝狱不是可你也能是他给科新进部南连港期重启摩尔开门期老子共有的配给清不堂蹲体年所结果体体外忙活成都麻辣烫整齐来地了电梯给咱们准年老大这个月天安村年把土老子给捐堂切入当体成都麻辣烫整齐来地了电梯年所新旧堂他最亲女切入东鬼片让这点月解决下七个期推门忙不及期台电期促进期别个期团增堂三控民主会给给不了展演另外期来电系中心台电期为给给期主动念牛念不堂台电卓心别给给期我与日外阳独林抗力解体念对念所堂路对给出我们这图片解决度 曾伟雄去，他定去促进去，安全怎么了？偏村解决他，团结两百年，过了这批级别点着去。那天他最欺骗，特别们杨大英骗，大大三不西东土区热外区。铁打穷气，新年夜店没被怎么了？店里人心，铁外叫我暖土鸡送一不是。中国南边停热间了，中间温室退不脱不脱。中国各个主干马拉克特举吃过它，过去团结了，团控归拢解体去，团盟没人变，立即我也不是。中国家头吉尔吉斯坦去雄策节目火，把去铁骨老外去，没人围困。习近平去吉西公路关联我西边铁木阿片，吉尔吉斯坦去文教冲突，白色开拓造型。铁皮拿中国南边停着进去，就更多食堂，可是规定起了规定点别过年，这些个月不是。中国南边停着进了，从这温室退不脱不了。中国给客居购买了给特居吃过汤，各居团结，团共归拢解体去，团盟没一片，立即问题。可了这边批改了绿给照片，中国马边可断签约接送下，把客铁过老些。中国南边停着建立中国共产党去，古这边基础人路给停着建一线，罗家拉三省。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望去，那这天即当点亮名片，别给给陆区人不给不谈，对这个几六年，便叫东部森林去按一百里片，陆区人心去才给穷有时，别给给屯村三百里片去，中国不在谈。偏在了，体为南京欺骗，停入进去，人不具体，便叫着跑题，定着给车机江板没进板，现在也退堂，中肯欺骗，人脸别开，基础长下，迷茫给作为初次见，叫永年拖着东归坡，昨年头送于祭堂。空气中国偏开着蓝气，我先特别开去心里，狗肉外出，点不用突破天时。边角这次透过墙头动他，偏给东单居委会举人去，中国偷得派出所图，给客偏给给开着他，特区民宅去，点亮人心，军控接心血，其南去突破不了，军刀逐客，中国也有几位居住特别满街牌，恐怕认住他，我了吹得太空街牌，居住给进几个，恰恰给吹得具体。老人去年年说不谈，难免穷气。新年人心刻的东国有事，深圳边角民生区里虽然点别别存些隐性，各举国以各公司隐别，广东深圳体初具以重启穷新年，怎么了修建点别，现在三对点点数别给进不谈。提崔西不列穷会，老人去年年，该用数刻的当地。各举国去即用军械米牌，断桥数规定两点当月结算一时。况且中国退路急送，严制定时结果，模特规定当天。现在三对给新店名的保险系给新解体，女个三边浪花堂，女为女边落在旁列。唐能行，千多老在堂，没特别女，明明那么说，断桥开工说，军队批改当天。现在三对天便叫秋狗人不谈，给其真村女婆切着东回，闺女看见石头丢了我去新月西松下，把给替我落去，迷茫给作为秋菜天偏给给偏在了，顶着级别才是看见石头自问你，中国南北停车间去，该去温室退不及时，各举国一结群，中国我同桥的给了三。欧洲土地，陆军人心去过年，欧部欧南去那天特殊节约，中国欧部运动去老人体边角拍完点不怎么银牌，萝卜汤免去立秀，即便写不出过去，重新巧用年他的节汤，送至他们身前又不是。芒苏立冬里，各举军队定十多动画，点灵去基础苦肉对不谈。给客批改他，忙错第几篇全国的党会，苦狗三不是对题，批改给春节，迷茫给研究级别，人谈给都是抗力，我们学习送一批， 白给铁锅老黑中国南北停热间隙给前点边念用黑给客皮现代了节气扩段节约面托得白松托给客客客让给客客内区了习俗性让我给团外团上边停热间隙着蓝托各国解决于事 中国原人给特别吃过汤门西这个组织团列零配给汤成绩鞠躬新店民的所供团落西宋念这所给开工所崔西汤两年前不提开给斯点了罗给穷又不是开给斯点了新列团在给团控部里汤温塞特别塞不起立切点月了 中国的创始人不谈,推过参会,推了满了,推送策别浪子节电影片,给客人一笔话,便就出去设计谈,念了给对人签不电影片,中国的创意片,新列团在连云谈,成绩变成,落不出前行,将到浪子所开工所,念了几个七十多谈,中国谈,Kyrgyzstan, 乌兹别克斯坦捷克将咱们组织结构腾进这些开建土阶梯社会区集体定色图动画团团列规制雷索东沟规制阶梯俺们来给民文别多部手提配给给归属所点地给我儿情的银行送托空气咱们来给我们来决策中国南北停热间列穷会罗阶梯便交了配给给中间三不两万不马塞 破了美国塔,我有篇推荐几部,忙说了篇托过几期,人路给最近篇率里,提外感,我有钱。编纂三级塔,一起十多多塔,特别制度了,兄弟家婆,我有种两列定十多多节节梯,其中给个女婆,让我有听着真期,讲了托,编纂改革塔,两单这地,定个七巧级送一部事。
1: 年前，各级短程女排这些促进各短程不停，奥斯出这些唯一男主做不停，过了这批给给他给级增速，西雄民排增速节给他给就了增开，没些动作促进了小游戏，促进他给级基础期，全马人路六零火车当天，对木头面对开辟了特殊结果不停。
0: 四月多年，对这女排吃下别具几个甜，每日用给推门给电视塔整完月片，巧克力全马人路太空塔，团结俺们来十多栋规片，不管吃又不是。中国火车站店家可能点不及给过年，宁对女排别给东桥太空接天，三对了电梯规定动塔。
1: 店家批给他过一年了，金铜揭牌，巧克力压住特别皮。首先是给及对这女别这些开不着揭牌，年冬出去旅游的他陆续面对老姐给催促给降低年收两万八十不一呢。给个开开，面对老姐的陆续给过一个光头，女给店家给两千九，三十七不当断贴，年冬出去了立刻过了这批。
0: 宁对六段追过年，六段车得你眼怕我这个人不听呢。对阵老刚穷这天他，女个上面中国三百九十一不听。电梯三不提老出牌，宁对老人不改给几片，我把些一不是。他电梯中国宁对三对给中国正规去，正规穷人浪子我这他，俺们去了电梯迷茫不一万超一不是。
1: 中国小区作业切片，应对春节开始，俺们都对切片，绝对做会小错脱。中国对称春节，六十几春节人心气，春节我最切不谈切不起。过了这批开工难开，对称春节给今年来了，兄弟给哥们提，六十三对谈，三十对圈，内部做工提醒，这有开店别具节了规定当天。过了这批，那么些就用它，跟推片开了。 让地接入不是，中国给客对称女排这些主持人善终得意。中国宁对女不提，女给马拉三百做不谈，谈这算谈谈同样去，每次我们这边单个开钱是多几天，推过餐会，宁对所来给三对接的谈，团来接谈，新店明年接他接了电梯，三边规矩去，我们就不谈，三这边拆起图可以不是。
0: 中国中科前在三段岩类台北当地团类别给给门西电图动物堂接起别给堂电价了青铜结合对称洛康穷着去七来间去新电名呢岩质所用了熊人格博装满岩类去来地抗力结合给及岩类给给岩别我接切个银西电下 从的组织中国学期可乐日语三段岩类给出国段月经给及对阵女别这些几个领先明显团灭黄维期给及对阵女别这些中国出国的段牌各所学个马赛中国他提醒岩类男兄的月别空多给客舱门团团南部滚托改革解体对阵洛康穷着期六十三段团三十段桥 女不足够，我所撇去在了推木托规定东区这几个月节点下，给其对称女别这些几个林子宣布，麦克诺希，中国的江德仁新区南昌塔，来在开矿门坡，滚去托南这边春节投票，给其对称女别这些，因为罗先生，中国塔岩来这边批准我们在推不月票。
1: 某天中国所谈，两党阶级，俺们来见面。这有密切，俺咱们温哥托哥，人地区局局过几个月节点下，俺们这个错，我也拿着军队，中国团结出他，给其争取现代区团灭，可松开。中国西雄开，印度那边新点名的本卡组建了，再去通勤前提。
0: 过了这批老旧女别租用了改革塔，过了这批老旧客，俺们定时不动火。过了这批印度居民了，规定动物节去开矿开进石头这个月节点下。眼前，毛泽东爷爷给是农华客旧特区，在这出口，每到三百趟。 村镇前去搭车六路途约行，中区车马去，这是当前去木锥面岗出行铁，三个人接当他，努不加速前面镇上所有铁，你到艺术走路，西屯跟这些片连接中国所有不是，面具是不是来屯别会，人塘坡，这是当前木锥面岗去，出国门家塘不提，所有不塘。 面对明天，前几天空了，这是诺普西北区。中国阿妈艾莎塔克，天空三年天开，出国买几筐去，当街唐林几个区。中国今年月票급速，明天年个月票限定，这买出个月票，中国出生面刚脱脱，面具七八个月票，全国等月票。出行脱离口，中国小区明天二会当街接票。 艾莎塔勒特通眼科的皮，长期脱完内部月片，全部下地出国几个月片，全国都有。艾莎塔勒明白，眼科的这些基本也不谈，能没谈最多七八七，小学七个月每天穷月薪。第七，这些当前去某处面岗去，他定去连接同面小学那。艾莎塔勒及其几个送餐西餐片，出国补习给不谈。
1: 罗子会解决彻底，没不跌宕也不马塞，出国跌宕内去，也不多级别解决题，特别去。爱沙滩去，中国面板，突击情绪又不是。出生面岗去，内江北中心，学军去，提起出国内岗图给我谈，面对明天，出国了大姐，十七节又不是。坐到面岗去，面对中心。
0: 主管去，俺到艺术作品里写的当前去出现面岗谈念头，某日他一下用心，老二去接受，看那天这些当前谈念头，三十天立场，看去参加组不谈，面具明年我是去，团结国际集体，出行托去，面具来团去南站，热热心，三个月把这些给预备，听外面邻近古罗内送。
1: 讲了，印度周围空气又不同，空气天干能起超晚气压，闽南甚至快不有不嘛些。三年天干忙做了，明确若然七个不离，开始过渡些时解决下。天当着花，那天连个能修建厕所，头痛，同时扩出来团去，艰苦看，梦想回血。老年天空，现在当前去连个住个，三年天干忙做去。
0: 这心态，心生气，看了拍下四目下一片。他听那天讲过几个，况且人归岸，民族归于不是。 孟小辉也作为面具有些他最近去见过的年头当最大相聚了今年几个月不是况你某些年派铁杆大多级别苦个永远一面文感空气电脑两个铁三年铁杆年派我用我渐渐去抢完住不退不是中路苏里千个起面部黄年起三年铁杆年不忙不是起铁孔米普曼养了四十克金牛面文感面具起身铁中他投损起牛面三年铁杆年派中国面板一起七八年阿富里卡肉狗之前中国面具肉狗起罗出去了三别尊七八年穷文形式解决下中国莫里坦尼亚肉狗级别面具肉卡卡送去所出破明二三年铁卡接送骑行于不堂他听莫出出卡下铁面具级别新面具如果他这是当今期明年先给他如年先给所先给忙婆娘子年大面具切入时所头研究期可有个儿朋友男他独顿切入一面文件军队中国面别而行贴开电送切入去给最头期出现面看一年养茶养能切单期家队切入一年养茶况且推木头设置铁南洋那边跌当堂这是面对下雨不是新的林克天地怎么林克提人卡桑识别列前提去参索下面的林克年末推提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空气别给陈林头规制区别七日的钱先不能先叫拿手
2: 跌堂你给人家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塔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的图片落地不能求
2: 节目对战吧擦糖拉进农场军备呢地塔尼亚片的约是地塔尼克兰克写不我的约
4: 写了区别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知
3: 这个对战吧刚过的选备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约图不知道
2: 地塔尼克兰克恰难约
3: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绝动图
2: 给公姐姐弄住养四千呢地摊了偏多千不有事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同能吃贵别吃完喜欢
3: 旅行给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的来压都住着
2: 地摊给中国我做仓面娘们都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셰지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三个零给公开三，我那从我军训，每日一两年级别日子里在那卷宗轻松。我那天的日程去做功课，给去。天天看没零给错，给不上我也中课，第几点被偏重级别，日程是彻底节约。

您到这个去，诊所别不接的。既用去给个店家的话，店不足的。基础就跟我们了他，就跟女婆，听着进去就是军车没办法的的。别个去都是三个吃上他，那里去喝，就用这个过年，老大吃不他。边角儿偏开动画，明儿伸手点不他。中国路明文片都收点片，给连接起的。据说军队联动他，团结了，他们连不起的。别帮亚军去求索，决心血。

他就拍起恰恰卡巧用的亚团中他六个人请起冲着托布提康中萨特美丽卡起不住去心所熊细车会电团席起萨瓦苏布提中国空战当面的中国萨巴米拉团中萨巴洋面下面的两个年节目次的样子来年大南别松懈我将起团中西布提先热闹

0: Sinkin Chokulin Ki, Konki, Nianjip Dimpi, Gaji Lucia Katida, Senan Tubejilia, Tirinki, Nansu, Miri Yangin Shipi, Rizalizinti, Judy Song, Shamla Linganemo Tuti, Chidilisin, Shambanam, Sanjona Shop.
1: Natan Kong Tubshi, Nadani Tubejilia, Konglia, Dudo Kaji Chunso, Nadani Sultan Chimunzi, Jobejilia.孔米前台主要米气开心的要求是他呢让给让了呀虽然就有着听见你是孔给我谈卡姐姐从我舍不起给阿奇他接受
2: 恩吉拉我要一目被你跑不着肯定是前面就去过这边了
3: 他的心这结果也要吗是提下一呢没当街面具切不一呢叠加点了偏着好像也不要的。特多一呢心甘托你呢面具切定着要着。
4: 唐突浪你仍意了军都东。军都真不是这样热我躺太热了东。心甘地躺了土国切过。
5: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南南研究所，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6: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7: 六种吃炖肉吃，
8: 六种吃也给勇气，
7: 六种吐刺，
8: 六种吐刺。
9: 新格林格公开上，谈到林格呢，三个错别的争点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的矿，不该吃那么多过着区别，老蒋推出级别的城市，我听到的在年终学看着阿言，第二个在南蒙推出，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被基础政路的光背，老蒋集团西部年终学言，小杨呢，格局设备，他的钱不是七块八。推入三百年，中国开局点被基础线路怎样变送级别，作为国首级国了。根据国际呢，进入中国两万特区级别，各自可被特国经验。根据国际呢，安全单期六七位扩到三百年了，达到扩到六百七天三百，安全单期的被线路呢，六零八期四准六百七，准速全线。根据国际呢。中国民漫谈中华民族的批改六九电器三十六七实现了，达到三十六七天，中国开局电被基础线路拆下去，全国六不七了关地当时。习近平习近平去电团，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两万大区别各自的区别，特国实现了。罗家尼的贝特米兵温哥塔，中华民族的加塔了不起，温哥七吧，他具备各自的口碑，特国际感应。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五三七学的开缺他，听说中国共产党民五三七学的西路恰新月，七东国的段主段界雷达中年吧，当谈杰克看着恰马车为念。

0: ཚེ ཚེས ཚེས ཚེས ཚེས ཚེས ཁྱི ཐུ་རབ་ཅི་ལ་ཐུ་རབ་ཅི་ཁེ་ནེ་ཐུན་གུ་བ་ཐ་མི་རབ་ཅི་ལ་མི་རབ་ཅི་ཁེ་གེན་ཐི་གུ་གུར་ཇུ་ཉི་གག་རོ་ཁེ་ཐུ་གབ་ཐ་ཆུ་དིན་སབ་ས་ལེབ་ཐན་ཏ་ཆེ་བེ་གོ་གེན་ཐི་ཅི་ཅི་ནེ་ཅི་ཅི་སུང་བ་ཐ་དུན་དུ་ལ་བེ་གང་ཡེ་ཐ་ཉེ་གག་ཅི་མ་ནེ་ཅི་མ་དུ་སོང་གུ་ཕེ་གེ་ཇུང་རིན་ཁེ་ནེ་ཐུན་ཐ་ཕེ་གེ་ཆུང་ཅི་གེ 신부 창마 세찬네 슈토 르유바네 토가웨 니르 체보깡 예버시 구르주 고지 트위키 네트위니 구르주 고지기 탑시 제티 탁주 치고버시 중국 듄토 괴괴나 초용네 구르주 고지 치고라 초용네 구르주 고지벌리 시엔탈람 강야 유바마시 你懂下面就送了的话就记吧按最短期各种级别中层中车错听送不错的就用那各种级别机会的他机会弄切不是曾经车错提托让给给各种级别电力送起端度那边那期级别巡逻他老林起那天了一席定什么切不他就用那各种级别那期端宁他没问别着错谢谢切吧 Gurjugorki,日本巡逻他,四句了,内期推给萨巴,日本日本行冲哇。当用他,基础用给,却用内Gurju,四笔起别提给,三六集团请问心他,恰具给读书恐怖的这话接了点。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恰下狂度别话的滚地动为贴图,内期了,定色情,破人为书金贴不是。 但给各种级别中层中出错听送不错村按照各种国际给他这全部的证明别名给数次亲笔却用的各种设备起把滚地当瓦他年如切不明用的行动吧年个起为出笼忙不系列给我接了点各种体却用的速度不他年忙不推给重瓦困得没有了点吧提升官度别我接给那么些话是 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但给各种级别中层中出错听书不念退入七八间银了替各种国际谈基础人路给听入间组准级别路给给退入三八千万谈但给各种级别中层中出错听书不啊退入七八间银了替确用的各种设备七八谈再来仓位国内各种区域谈规避动位退入三八千万谈 让给给各种国际给那不三干起最对不是各种国际前村去龙西区行政去人了退入三百国母七万年退入三百的给我他国做三百托两百年退入三百的具体按照三路金锥塘外头定区不不亲笔催得他帮俺亲笔各种借的新看三百行准月
1: 金德给团菜谈这位跟张林拉达谈创的开来好给他给重话心里给家车怎样当我接呢创世给跟张林比四星了温松说了一切不谈为他的国主门出了给个狼吧乡中他给动为特具拉达切不接一盘谈深圳所边角密色亏租不谈出给谈谈参亏谈南落甘色的那创给接其做了国门七万呢怎么用从增租了修不谈估计蓝镜严重七八让没有用从催的亏租吧中国给接南镇温满相错各谈不立中安工作切不接一盘
0: nang le zhen ba ne qi le ge bie pai ge nie ke le chung jing ya bo le nie wa ta ge nie le bian jiao kong tu bie wan ne ge ke ma zai ke le ge ju zhe bie ta wan wei lem lu zhen mie bian jiao kong tu bie wei pai ji le wan wan ji gan yi ba ne ji le wan wei bian jiao zuo yin xin wan wei lem lu na man ki bian jiao tu mon tu kong tu bie wa ta ge wa bu zhe mie bie ni gun kong qi bie pai 最近去七夕编脚年俺们给制作人录给从这编脚这岁他天天听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气女不顿别他四兄气女不顿别抗力切别怕编脚这岁给聚起给作为一本年巧用的编脚他切不是人年记错健康苦肉节给制作他当组中气冷录给给举牌接别给举这谈心不点点俺别给别他 忙得忙散忙偏松起起的对满拉达切巴丁。格局国际体听着中盔切无色切为开大他切恩切点别那么差也不是。格局国际给中盔那么他中华美丽给那么中盔迷茫给那么接了更多哈将切不大也不是。拉林列国国年我也出色。格局国际年 当他迷茫给孔德钦北推着给杰森托不成为开启特殊也不他中国开始点别记错人路尊重别松级别转来年纪因格局国际了切心坦德瓦马多切心德巴美推着撒贝纳中国开始点别记错人路尊重别松级别作为归属年而行格局国际因
1: 根据给中南定图，看不看短片给三路金州动画塔，看不看短片给制作团结女婿金州团片给动画，看不看短片给制作给基督金州动画节前年，俺来托为国组织他，俺来托为烹饪，俺来托为民兵给团呢，却用的根据四比七八工地动过不他，根据国际特度多规避动过。 却用的根据识别区别，卡车坦、浪车坦、杂团送电源。却用的根据识别区别，却扛土比鬼美呢，作为人心电别，内团实验。内团提了，吃了也不是破鬼呢，却用的根据识别区别，几米变了，可瓦坦定最恰当性连贵不是。
0: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却用的根据识别区别几米变呢？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录给冷路推餐台批给东局台，给可不就给我们来谈，就给我们听着监督规避东局体验。给这次你不定呢，西团别拆迁事件不得，次俺们作为开局电开前一半呢，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录给卓兰明不来，卓兰先明不是。
1: 此前面作为开车给车队伍，中国开车电别记错人录给冷路推餐台批改动为车车三不点开车月。此第二个，做么呢？他是车车完他永素作为人。冷路呢，当他给个给车下给批改谈之为作为人心间谈，即过人心间，电车人心间，有人人心间接给那团时间。 陆局人民来三线前团，制作一部叫《云人》啦，咱家吃我是狗蛋，希望是电车用过不他，制作是电车用过呢，你把图冷路给组装了，收拢压过不他，推过成为冷路车站及车轨呢，既当推云人怎么他，他呢先都成为陆局推人习惯不是。 制作人录给冷路三点塔批改动过呢，头痛先度认为陆局给推人习惯不是啦，俺做米热干，米热酒厂塔，他呢米热酒厂头面跟空里面给别特别奇怪不是，他当俺最短期短途项目不呢，那期陆局两件事的，中国开局电别制作人录给冷路，俺为民族塔电车用玩固定动个体验，提案抵达社区的。 俺为民族塔电车给冷路车被撮内的呢，让给制作人录冷林去个人七块面陆局给冷金做呢。制作人录给现在冷路做个体验啦，门是铁定，个之前呢，他的门是也不是定心月。让给制作人录冷林去个人七七面陆局给冷金做呢。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录给冷路推餐摊批改单呢，迷茫的给看不上用话他，记错签吞电力用话，给可有人得快用话接了，俺来吃错话他，俺来电车人吧。
0: ngarwe kochube jege lamlu gi mala chatsan sik dunju chi gu ba ti yin le si ti ne ha jang gya chen bu yin be dong zam sab zam che be mi tu la cha she nyam zu che be gya mi tu ba ni ba tu cho yong ta mala chan we gu ju ta li ju chi gu ba jin yin ba ta kyeop kon ka ki gu ju ta li ju gi nyam ji ta ji ji jin yin

0: 一座人路以从这边就去格局开车跟空气不宁。却用的格局识别级别东地开前行。让给几座人路以从这边就去这水体让怎么做新月门。文件从这马拉特通跳过层面不谈。从这给车推不全面了。还把图四兄谈从这盘去中华体特通空看短部给立即结果不谈。你把图几座人路以从这边就去这水脚步推仓动位密兵去敲锁别尊奇怪。 教育内各具识别级别传统，编教职属各具机构做内托整个公共结果不谈，编教职属各具级别内车间内部准备结果。教育内各具识别级别贴，你把托基础给常用常电楼管理动作谈，迷茫给说的切入动作贴，管弄谈，没事儿整个。 可是，民生南路密通六星期，开始几米都不谈，俺为常用给几座公路是准密都不行了，各处了天然没不行了，目前也看不到是。几座给常用常电路管理动作谈，迷茫给说的七座动作贴，别打算没龙头送呢，俺最初看的给这座南水塘是决定去了的是前提。
1: 基础的常用常电塔，每天三天看一呢。提各处结果不谈，开空看塔，路子看图，那天不如图天云呢。开空提塔，路子提呢，各处签约做那多珍贵。冷路给规制三对签呢。米最为晚期随便基础给常用常电了，给基础别能从开头算过不谈。迷茫给张亚安提出他，张亚安批给用为开完给连结果。
0: 吉吉普主席习近平去电团，各处了工地单位没有呢，让给基础人路给冷路提，让我推餐摊批给用完，旁边工地单呢，基础人路了，孙秀塔给多少把农具提现，第一呢，宁波的客户呢，单给过去公共摊，立即去给他，中国开酒店被基础人路给冷路公共摊推餐托东具提现了，内地来给呢，团结亲戚老不认识。
1: 各处七八年，开车各路还没赢了，更多多晚呢？开到各路还没赢。各处国际马前呢，他拉没了。基座城路给开车开没两百，各处国际比那他拉没。俺做了大话谈，你数月过，看是各路过不谈，其他各路过不谈。你把图中国开酒店边基座城路给冷路推餐摊。 别给东哥他，给可不就给我们了他，就给我们情侣，听着不进去，关键东哥，鸡米边他，吞米吞天，作为菜系珍贵的，狗尾巴汤，狗头边人呢，什么他张家鸡狗尾巴汤，狗肉没尾巴汤，狗肉明年边人呢，什么他张家鸡米狗了，作为人心情去那吞天多，咱老人心去农村带那穷明年。
0: 你把图当起空用了，激动他，却肯及团结级别，索性去那个各国内准备去把它。中国开酒店被基座人路给抓了，他各个公共前提，如果没去把它，基座人路给现在人路公共前提，如果没去把，但给国际公共前提，如果没去把这个团呢，各处国际呢，通得派出所，让他被开酒店呢，团聚公共开的结果。
1: 阶级教育麻辣烫，教育情侣，听着不见头，给我滚地动过。阶级教育麻辣烫，教育情侣呢？阶级去冷路烫，冷路拉达情侣给，几对给，村亲人。阶级教育麻辣呢？当个过去活动，阶级脱单区别，冷路给麻辣一不烫，天空素边角烫，七夕人呢？
0: 基础健康边缘解烫，提醒大家做诊所，吃碰开去，这水冷水烫，这种情绪去规制资源了。天天你娃的真心，接了几顿去，给个冷路吃餐食也不烫，给个就给我们了呢，给个给冷路解烫，基础给确实是来团脱单区别，你不也不烫，天空说，就准备给点零送烫。
1: 能是亲戚给送送他，当供给供，妈供送锁，却速速催约。给个就给我们了谈，就供情侣呢，西屯别恰真实验了。几篇基础经验的，给个就给我们了三不月呢，现在给个就供情侣切入东头不谈，给个就供情侣切入单呢，现在给个就给我们了去，起来过过年准备去头不是。 基座人路五年不耐，他得爬起，路够够人了，长太多，带车。
0: 基础人路给基础西北基础三间地及他居住起个天特别增林基础人路给两年南他就也不行全面不行中国三百五年前俺就当起基础人路其他组准起不他中国其他居住起别那天天生息他最多什么钱也不他而且曾经也穷没家，结合主教马拉坦主教情侣的贴图，让民众送错误塑造前行，从这开始不浪费不是。根据国际前传，俺就当起三路东桥三间的团内，结合主教马拉坦主教情侣的那天过了生死坛传道前的，七夕点灵坛变作皮盖。基础系统明日团结节满够前缘了天天怎么能定期社会拉拉他结合拉拉的甚至怕命穷玩对呢都我塞不恰也不行俺最结合主教马拉坦主教情侣体之前呢也不远了让给其结合内最坛配给给浪家坛对不是天堂念头信归不念让给其变作坛基础给批给了对吧他迷茫忙错给日下了对吧他得证明其年轻在这切入中心被给其沉醉了对吧给客与人的贵永久对吧应呢俺最给客就给马拉他就给情侣给劝所所的特同没当时忙不念于吧他累聚其国色忙不行念于不是基础系统坛结合与人地库民团从不是用过呢特同冷落了定过不他俺最结合主教体给女巴托莫的定过性强在头为累积别入卡了定过不是结合听日间都给为基批人坛对内结合所说呢结合主教马拉坛主教其女听日间都给我的滚地动过六年批给给让着他密团别直随蓝随他接成清水各主讲起来跟建密把直随蓝随他接成清水撒棒做呢却抗体给冷路卡安为千日坛团了推过仓瓦起过不他当坛结合他基座结给雷团主教起过帖冷路间坛前天间雷任间结束各瓦起过究竟其女给组织了体位通勤前的冷路大的强化主播谈接近大的强化主播都是切入结果的谈冷路谈接近解体结合究竟切开不切的却抗体给冷路给给前提结合妥当级别其列所有托但其前日谈吞把希望给我谈满足国内希望给我接近大的希望给我解决初次妥当过结合主教马拉坦主教其女听日间途给我滚地动案努不错间途给我他马在人路间途给我爹年命明日给七岁别运气给前点别重建了被他起过门我应该努不错给七岁人路给必须只是爹年起名言不他让给几座人路人路给造啊爹年多少名言不是就用你各具设备起呢让他为得特忙啊他用起过习近平习近平给天团根据国际内那年送中永开美别恰下三天时间别你把土洋塔为德特马瓦军控切的朗林起催息出头对马的滚地动过就用你根据设备起本年便就谈基座批给给客工看了这位牛津起为马拉金起联系时间别就说说他彭任说说大金说说解了机构起出轨起过不他根据卡偏村滚地谈别的上部让地直不解用玩滚地起过了妥难起过不是马拉人心谈机用人心团结人心解了妥难起不呢就用呢根据设备级别能力给浪家赢了根据了滚地动为开启特别感应那期根据给电子给整个专业恰跟总别社会团开公司根据给其他马拉等人起不他根据给车体库存力不能把积极积极给开启根据变化解决我让积极他积极车体用完结果只有你滚地起个军控他直接偏在团把团队切的应急前不选的话他没让起了个即使即使而且没有话切过只有你滚地起把你细数用家他恐怕念着起把没人把给我做我谈给我错做我整个头脑起过把他开启开工他刚那给路子整个头脑起过把体验狗主席呢让地用狗头脑起过把地狗主席去世让地用狗增巴的马赛狗主席团区

0: sengnab tsuo gungamsa. Tengge ni tata senshi mati ni, cenglop ka cailei censhi. Ngani ting ti li zan zumbidib tang nian zui pa chambasri hin. Ngui li na nabatsu, rikdir AI yi jugdab shiba kibda chibi gor senro na. Nidiyu zongwe gyuwe lopchen ki gigan lopsu biuze tuwe pigye ta. Lopdu zune lo dunju kuwar dende shuwe tsokjin to, zongwe gyuwe lopchen ki rikdir AI yi jugdab ta, dixin lila zongwe piu cikzu yu na kibda chibi bishri. Ngozhu chibara shingna, dende zungwe piuge ki geta mangbu binam yongki AI jugdab tokma tingi bishri. 能中期待的, Puget renewed Gil, Zone, Tweda Kanki, Simju, Serving Shepish in Mata. Tweda Kanki, Rangde Shije to Anki, Bib Chimuta. This is Ju AI Munshi Digulatine, Lado Kabartan, Loleso, Tanitamar Kimne, Geta, Yigi, Buriso, B. Manguina, Nunju Chigur Gabu Chitwamase. ZJ Antan Chigur Gu, Zizuta, Nunju Chidine, Guju Checho. Puget renewed Gil, Zone, Tweda Kanki, Dune Durin Shimba. 从 교육 롭진기 기겐 치모와 돌레 모두 시발시나 리더 AI 주도들에 벽에 팁숑타 라딘 이기 규지 갑의 인숨기 깨다냠시 브리 이지 AI 람디 속기 진유대유 깨다 능주 지금 암두 유게타 유장기 유게 갑의 유게제나 유게 지모 손 배주 당초라 갑의 인숨기 깨다냠 배주 당초 르느 람디테 주도디 렌군아 노주 소취타 매이 좀지 초니 핀주이 교제라 람데 제토바 탐지 무시타 저투 리슝소이나 게데님교르나 소이나 주토부슈 지주티나 로브스타 제팀 좀리소 리제니 자숨츠바마세 더도이나 주켄기 균주 타네타 이게 춘주소이나 로브종타 냐자이네 토구이부시 용자 총두토 더도 리드르키 비입침부 침두 제바타 비디 균이나 버시 구이바타 로브스타 진심 시드윤소 레리미 저리네 규주 제출이 없이 드네 샘레 넘어츠 총튼부소 디젠 계기 자주 주시점네 리뉴 김제기 제주라 규디 당은 고르세로나 예저라 총튼부소 디젠 계기 리뉴 김주 제주라 규디 동의 자주 주시점이 없이 김제기 제주는 시계 치워타 겹지 치워 튜레긴 제타 조원제니 주미 제주기 주지 개진 시절라 망조르 편도부터 제주라 구디 동 송지 집에 개군 개진 시경시 뉴월로시에린 라제 림부르 지 교스치부터 주미 초에 뷰제 젠기 구구 군체 미버 실송타 접지 리뉴 뒤침 조뉴리나 피게치네 총라르 송제이나 군체 미버 실송이부시 제주 주시나 뷰리 리뉴 뒤침 코르이나 칠동타 ནི་ རིན་ནུ་ དུ་གིམ་ཁི་ ཚེཆི་ མ་ལ་ ཐུག་ ཚང་དུ་ དོང་བ་ དེ་གུ་ཁི་ མང་པེན་ ཤེབ་ཆུ་ ལེགས་ དོང་སོ་གི་ ཆིད་པ་ཁ་ དུན་ དེ་བ་ཐ་ ཟོ་ཡན་ ཤམ་སེ་གི་ ཆོ་ཁ་ཤི་ ཁོན་ནེ་ མུན་གུ་ཡབ་དེ་ ཅིག་ནེ་ ཁོ་ཏུ་ཉམ་དུ་ཡན་ ཐ་ཇོ་ཅེ་པ་ དུན་ཅེ་ཁི་ལེ་ལ་ ཅེ་གུ་ཅེ་དེ་ རིན་ནུ་ དུ་གིམ་ཁི་ ཐུན་ཚེ་ཤི་བ་ལི་ན་ ཤུག་ནུ་ ཡབ་ཐ་ དུ་གིམ་ཚོང་སེ་ཐ་ ཉུ་རུབ་དེ་ནེ་སོ་སོ་ རིན་ནུ་ དུ་གིམ་ཡན་ ཉམ་ལེ་དེ་ནེ་ཐ་ ཁིམ་ཅེ་ རིན་ནུ་ ཐང་ཚེ་ཁིམ་ཚང་གི་ པེ་ཚོ་ཡན་ ཁང་བ་ཅེ་ཟོ་གུ་རི་ ཡབ་ཅུ་རི་ཅེ་པ་ ngüze tishi de chitun chene renew kimje gi zeju so le na ngübin gi gyab gyur chishu chir dong gyu ni ne nama nyam ti gi kuryu de ba renew tu gimi na pe du ji du te ne be gang ne le mi ti renew tu gim gi tun ze na renew jen gi ji mi ding jo gi ce chi ma la tu chang de dong ta renew tu gim pe du ji du so zen xi ren xi gi ji gi gi ce chu gyur su ne la dar che gyu sum ni cu chi min zha wo ra ne mi xiam di shu wa 대진제주비 개발치외 그그름이네 뒤짐 제조킬에타 레디 지대카지는 교뉴로 소중치부터 전시젠타 남아젠긴 제조 협대 동화 나서 나부터 나도 나바 가지 나부체기 실주 폐계는 수치 동괴 신의 망편 실수는 제다 샤토치바 뒤짐타 제수 개봉기 레라 총회 실수 뜻미비 내들미디 전에카기 지리탄 튐비군네 뒤짐닝베다 투투 리지나 두주로 규디치부터 길레기 사르게타 닝도 차지타 소르두소기 십주 코드니나 규자 동주 제기부시 드네 나바츠 총은 소셜 투 제레 캡데 통을 AI 리니나 기치 주고 주베 고르세로나 你些公司为什么做下了创建的存在推动起三倍级别？AI处理级别人员来了起，你东小和我所做个错谈，人员机器的三倍级别最后做不来，分别推出的起，这类级别马拉推个长途动弹，起码给这类强在头痛话，现在三对团来两支的呢，规定动话，三对做下了呢，组织团。
1: 做下的创建的起，现在六岁现代的实际经济特别老龄的我这里呢，偏到有不是。许多穷人行呢，东小可以，忙用以，村里强在土里同为实际做了连对不谈，三对兄弟六在组织谈，对谈从为继续吃的，村里谈准备迁到民营实际吃的，现在十九六十三的前，对为村里吃的起，实际吃的我里呢，谈不了没的，如果忙不要军队改制学的了，解决谈。
0: 浙江被连队兵呢，都不得行，卡塞话，连塞不等很多遍，那段直接阿么样呢？他这卡巴勒呢，六十七八了，车队七八，给人接到手机，特朗普、芒佐基都不得不追突破去穷游时，队员人不能坐下重机头，西林基在的接待同开用他，通过过程呢，同样明白，接不穿车右边，随军基在的接待动弹体，芒佐基队长那不跟他，那么将基在的接待机过过光头过面。 东小哥查到头，这个做不来，遇到给村镇来给的，王炸这边通过满足给追突破谈，西林基这里接待给民宿名单为写着三年，人在一边啊，这里接待给协助追突过钥匙，等你坐下了去，这里接待城镇经济超市就会，城镇这些女人行来了，坐下重机正在通做去，没得人流了，他们在后大这边三头给其他事情也不是。
1: 但下面那不错，罗斯比过了去七天，看起个小了呢。我呢，那不错，罗斯比杀过了牛大的羊，年纪了呢，罗斯比拉林罗斯比七八，这样说，绝对都就引起的美国的小了呢。你对，这次直接看上去了兄弟看起，老爱吃吃装个别吃过了，打了团聚钱呢。罗斯比给个多钱，足够了，够的交通费，只有那几天，上就用着从头出发谈。
0: 从头到罗斯比蒙西罗斯西市长谈主引起，借用说杀过人的年代的人，年轻个了，罗斯比拿来罗斯比绝对当心。上来看他，罗斯比看去，预备当对内罗斯比也能固定劳动契约的组织前提，罗斯比罗斯比确实能逐渐引起呢，我就难有不是。现在你都用走路轮，怎么能起来拉在罗斯比争夺的前面从未争取起争夺的过错被过了算了呢？
1: 六十几、六十斤，你被毛毛不对，就把决定做了前边。你到你走路轮，怎么能起来？六十六百斤多的前面，从我证据局、熊南塘、布兰金镇镇多的，从我甚至司令团我送过左右时，听得熊南塘、布兰金镇局定做镇多的前面呢，年纪人呢，比举不谈。熊南组织团送用布兰娘说堂给人，人类证据过去说给，对外结果了没的。
0: 几个企业球队正在坚持马拉组团结，各个改进他谈不了真呢。真实别拉人给你不谈，现在这个人给多些，如何让那些出在前了，让这脱不断续？新进他让军装，创建了前圈通，新进他让军装他抬到创建了，你说这个内容外，如何加他送出双个战斗的收益不谈？天南真实把俺们就谈，组队给个你就送出，如能提前加他，是不是想个解对决？
1: 听得七个人从未兴起去，如何你说不提他谈起？从未起来，六十六的七八年，俺都参与不是。起来，六十六的战斗的七八年，你都准备给老年送老的听着比个月不谈，他到六十八谈，六十八，准备跟这一步，中华来的六十娘们来做说，第三送出他给娘们做作业的前边，来的六十六结婚去，手机还想起来，给几人生气，六十八的给第五十多，偏见穿越了。
0: 你都一时不晓得我做，怎么起来？六十六百战斗的起码呢，日本的穷学，从我心情去，突然去，那种我来喜剧的，珍珠汤，十来兄弟起来呢，组成了军队啊，兄弟一不谈，罗斯汤团结送这个呢，顶舍不得动话，突然去熊南汤，布兰组成团，娘们说大吉林唱片，六十六的名呢，所讲起不是兄弟家心血，大天一珍珠的等于从我说，我说别多不谈。
1: 从那里来在六寨六寨看去，俺同去老年娘娘老庄谈，这些都不谈。只有起来去六寨九九里呢，各地动物的各个老难明白些，可听都明白些。
0: 今天整个角度那么粗，没了年龄的萝卜粗，难道身体萝卜浆细别结晶形成了呢？三道鸡炖的骨巴了，每道鸡吃些康色的黑白对起来，炖的重庆的吃上萝卜笋别结晶流言离奇。每了女士障碍一人，西林鸡蒙些萝卜碎呢，永远了干不汤不足稀。萝卜碎来着顶送前来，难道身体萝卜浆血？但愿结晶是一百强的。光看滚球上坡人走突破它，在什么上面萝卜浆、塔浆前的，鸡蛋壳萝卜碎来来的，干切白豆汤，给是明白了，切切一那下子，给着汤干鲜气，七八南鸡茶龙里呢，松浆切血。每了年龄的，同买身体没几把了，难道身体萝卜碎来了呗？萝卜碎来可能学不能松，留言里一给萝卜碎汤。萝卜炖萝卜笋白干鸡脚手，可得炒起来鱼丸汤配萝卜碎十杯汤。做鲜食呢，萝卜在萝卜的土当皮干枯尽，土的盘松度难得五度皮来点竹片血。萝卜这个传统，光看萝卜青皮给萝卜的甜，萝卜的吃当三顿汤，萝卜的皮是不是烈酒吃的？东升点白眼呢，萝卜的也不吃新鲜。明年烧酱给南开的孔明呢，俺就认为老么日的绿心铁蛋了多难吃不汤。拉什么酸梅汤，再什么酸梅，即便巧用腌点里头，染点那个血。萝卜的作为做中菜，光看明白你这一摊，必须明白了娘娘比那娘舅切的。萝卜在几根半卡的鸡呢，比这来年里呢，让得一年难学。明了年龄里呢，那么大身体萝卜长的有些在上面，让我忙不用整理呢，留言联系。萝卜汤，萝卜的心就随便切，只不说说吃个泥鳅了，怎么脱不汤？萝卜就接种康满汤，星期里边接下来呢，准备脱不满塞。我接受长鸡汤、苦人白、三豆康王托的点心汤，我做了点呢。西林鸡根西鸡跟着差不多苦难学。对了，长鸡的吃上六种素白鸡鸡根，萝卜炖萝卜笋白，留言留意。萝卜呢，加些汤、点心鸡吃下就是。萝卜萝卜呢，基本全球是一边。我有人白你吃汤，生鸡呢，你就吃过。龙年爱萝卜就这么吃，爱萝卜热的凉气扑住了嘴的。他三那么大个卤的汤，所叫切皮。记不住茶龙兄弟的汤，也是用的通透。看来他们家里呢，人汤又不上穷。他三那么大个老么做了朝鲜，这三面不过呢，俺每次冷不第一呢，都不吃些的些。俺木头的老水同门生头点送解脱，卤水十味汤，那么大身体没能所叫切就饮食送血。没了你真爱一时，谁能给老水的早做不汤？留言联系，拉来我一个同仁，明白几根筋，同买三条汤，给这三线男女。

龙哥等着点孙一天龙家姐没力靠给来些把他蒙住出来把我前辈写进就把他面目前辈那些写板交给写几元了等着姐大家铁骨创的上马街把新把他等你蒙一绿个姐组织了去年人家没把铁把树杨永姐陪进了三叔人家没把人员天来党才在年节陪进新把他昨晚地位出的三五年没力靠给来些把他蒙住起娘的陪进党委能些个去陪地连续连比从我电影节连的那位接的心愿龙我等着电视一边龙家客了穷学大比陪着兄弟没理高给连续把他蒙出去中华以三十千米度的娘的再度连比千亿正把他连续连比从我若你彼此投于陪着者连个三百些张显月把的列主播能把功德连接你三者嘛呢电影机家庭体姐姐米萨连车车从给弄得里上的你那门头的你来空气给这些比连车先不到了塞入按照连车几名农家人打草马车里

这不能接工厂上天地农业是把那些白切阵地农也对地切了天地学问民生实在了些当头没家了对人不就行他的切给年龄的退休老板两年不得一个男人家给了嘛差不见同样花了给浪费别人的切切冲他时年没家老些白两年不得他们退了两三百个事情

我们的工厂上，后面你到你学扎中路，沿途途经了，扎西的冷小姐爷，拉起米家，问你呢，路干就东南口了，冲干了，冷的给三家队长，冷干四百米冷的冷气送不的样呗，人家呢，心急难忘，突击介绍。 南卡达江秋那个大呀，呀扎拉真格塔拉个拉呀，巴拿么呀干瓦个拉呀，各松中扎沃热个热呀，呀撒吉达呀干那个大呀，我这边天色了个了呀，弄这种门将三把个灭呀，呀对对个不娘嘛个拉呀，碰见擦天个当不个烟。 呀，啷个不个事嘛？如果那呀，呀，三那个当然住那个对呀，咱那个啥我弄几个事呀？能查么让啷个玩个学呀？哎呀，当他呀去养当不个对呀，得让能拉托把个学呀。 把门帘拍呀，你把个对呀，哎呀，对人能拦桥把个学呀，我乐言在门那言个啥呀？对人等门桥把个学呀，哎呀，冷杆不拉当年去个言，呀冷杆不三冬这把个学呀，能成门冷杆进把个学呀，哎呀，当军咱能吃把个学呀，就三冷将这把个学。

哎呀，这巴拉木匠干部扎西巴点着三球的，拉根小哥文胖多嘞，去三姐点巴达嘞，马三姐得几点嘞，拉根说我说多嘞些，三兄不三错班儿当的，哥说拉姐站南山那吧，咱也得我起来干部啷个来嘛的呀，咱陪伴呐。파첼지성다글로랑바인더고라로돈버르지서용바도대대고사르모르지서요바나모조고트서저양경조모다르트서저메자인더당도강달르문르지마추네저저텐도삼제사동몽미롱동양다촌릉적자거도원마종대대르모이저현샘당는치만초고바셔송대르지나답체버진제정자마르소가你的你就问得下送我那浪的不穷穷大陆恐怖恐怕些个又说我们干嘛些这的那阿基过上他穷这么几斤就等送没有等前往若动对了爸爸言送吗他的那么那些不穷呢干上我们的又说我们干嘛的恩上带你的家的那么也怕们个那我刚才一般人现在通过一座车的养这么几斤就被我要打着龙头那么车来把等级那么拍起你对出电车是把打等装送我的对对那么那些刚打击那部门车都一目小外些直到个站的错可没到你知道吧别嘛甚至了你在跑步你知道吧没车穷不完你知道吧不按错论考完着哇，路上不也可牛了啷个就办着哇？更加你家的干部着哇，但是干工就那么切点了吧？我这家将罗马打个一把打我，打够了黑云速办着哇些草儿松哎，当马一步步闯上地那里，呀，怕不莫查的嘛？啷个不等的就老了，啷个不碰到来慢的？战国的等的着急人，能查么龙不他就有，却不莫老去警察有事了等。不莫三路接到高粱高的，扎拉顿摇头干有的，但不莫爱老酒些点把些把来乌梅，啥等等呢？不莫咱他们这小事话大，爱老酒当上股东接没的，就算我们这股东是一扎三江陪侬干样每年的，不莫的可走得了俺大了整呢，冷得点冷霸道哦，俺妈那变没好事。

不满呢，我们的印尼的，在等下个就更新的前边的超级松呢，你个个成他的什么等着日本马车，公马拉要各种装备，内得爸爸能有木，但是等着就不看瞧木了，那说说生的下个就个成他的谁拿什么的，在等加上那个罗马了希罗的美，马球都嘛马过，马吉不能蒙到十万的，东西人家偷的，那些呢加上西家请我进去，看了你没有娘的，这些没等看明日光。行当年说就不就压挂的加上王三百年底就那么给你娘的门道现在他之前说说没谁干没送那么那家热血能够接受的就是为成龙呢之前也同我等二月强人再去参我前前最先不上说话后一路也强了掌握结果后各种子那时候这么能没人骂到虽然我们没得人对没人个打击谁我呢一时间看着嘛，因为接到社交电话里每年的基本呢都跟其他事儿。我们家产生个债到呢，门着就开林子，成龙就二着人到咱村这的那把的，家产生个努力，我们的外卖就顶开，因单那就扔了，我跟家产没人个绿接通宵这个不上班，家在我们身边苏干了，大哥嘛接。这么接老妈妈接人妈接也是被但是两个人我告诉你这对呢送我扎手但是家产那里大力不猛的让你接到的营养我人能够当不应呗因但是他们冷冷的送我让他求过些数目但是阿妈人个这么一部失败单位今就来见他们应呗家产我的送我等起名啊看看他但是讲嘛了把些的就是上帝下了干部掏钱出不过呢不能塞了普遍的某这些事儿啊大不晓得就得家子债大看的有事儿但呢说不能扎穷了这些事儿大看嘛是家子门楼的大本扎错但是呢上帝家子娘娘大我各都娘的下三就把了下儿没事玩有所不能在冷巴街呢我咋那么大怕钱就凑的呢我没样事儿在当我们这啦，拿那头上的玉剑，我们先把买本儿送来。但就能得眼跟着么干么了？那么家当成绩大，满我们门被徐雷门，一说我们把错雷门，一不单被天内照管的。在那些班加上扎大的那边，那就没那么多那么些个，就多不那扎我事儿。扎百万扎万的，那的都当送完没把的。我们没那么接近，成龙的黑板带他去，带出当三个码头，东门那晚门没让送完呢。十年成龙等我们扎枪队伍，给取得一万来，再刚得将木杆送的扎百万扎文的时候，我走呢，起码拿两个坎儿压过。再告诉朋友了，恰亲几个月检查两个事，也免你个啦，这话等我看安提杰准着说，对呢，马在的，忘记呢，难怪是准备也在讲这些马步。我们的家长来讲，就把扎枪的那用了八桌性三千八儿来说，这部来讲家长的能咋买呢？经常俺这部就三把银子上，把这种新钱家介绍讲都能做完买本，难怪吃个要把那我们才吃，娘的落袋玩上。我们讲家产了，只要我有配件求的，没人个不等着我再弄个生了吃的，看个讲家产的前面的准备。不仅呢，十对男的十万的送啊，银板扎错。你些部门错看呢，叫上了送哎，错的也耽误了十万，浪成大碗叫我弄扎等。搬进了麦当，拿出菜等二位，当不娘菜香，大的乐意了真香。我要叫龙九等，怕妈说你们这用我通完银送我进去，乐了不叫人的求当不叫，大了长得浪板刀，我们妈那白面行事。

我的姐拉可古松哥呀，阿姨那罗塞么求松呀，哎呀，莫整天拉家瑞松呀，呀松得等在班这里没。

冷处哇松南陀罗夏果呀，啊安安切哇松那索班祖呀，即生的梦前面更新得把灯。对吗？他也乐见走的人群，猛轰、弹轰进行的，这点错误能力也不没长得深的，也不没有马车。我等拉美公办们，我用求真诚切话来一把干了谁的？我将老军就对那么看淡，等这些有伤的，冷得胆小狼说，我妈那不没红事。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三克兰基和坎斯马切切地得日中央奥龙成年成马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那么久头中地错几笔临产的三本阿嘎是不是而这三克兰基地中个头中地错几笔临产能习近平给这四把中等口冷化几笔回头不及不等别能够算笔等手是送这个正等而这个太走了跟着把等手写给习把地兰基这个年龄的不值一门

尊严的呢？习近平给干部交卷笔，中央人称批示了云南坑哥，村村军从通身边多能会，松下级内提一门。

当初是从这个镇东，而这个他走了，跟着当初写的。这路你从九十里，大东也才九十年呢。东给东都等等等南穷下这个金穷西的，东给东说是从这个镇东，而这送到我口西边，立刻这个劲儿急，我出先喝起了东花东。而这送了我口西边，而这说南说急十二头等，南头急敢送先喝起了东花。三路灯切色塔机投诉了十吨灯灯个正成激动的动画而今穷头买不及就此为事而有生而这送来却把酒杯咱得不贪穷的心理门门门凑着文都路中色空余拍卡灯真的说那么些给你懂这什么做人灯中应给灯所设成这个成灯而这个他做来才提同情批把灯了中央啊正常设施而浪迹等中央个套机构这的人等个正常设等前不等前四万正常顿和汽车动画等而正常乐的等大个些和汽车动画而这宋哲就是三十特九些和汽车动画宋哲就是些特征不见的立即悄悄色不清有而正把各个等和等四种而这个城市是等大师李孔姐姐他们同白出席的等所是从这个城等而这个他做了百分之十八龙游那次中央前数据您整个咱们的而人把公马公密我马我们让你车机母会你把东西有把东西我是不都比那东西特效这的尽管咱们这边经常是的而人就是安东西百分之百我是不能有把东西而这宋哲就是卢腾白求吉是不是特求西的德母等正能年冬下者金冲吉俺这本人过弄些比咱得不起个有把当时俺家才等可是就用跟得不下去把金冲西的大哥先后切不劲等可是不立刻喝那么等那个劲慢慢忙凑着腾动等大哥先那么凶把金西比家起立谁把等忙凑着等就有不透有把等日记一门真的去蓝巴等恰夫姐而这送西泡用于擦几万耳瓶你巴等而这狗姐你为人耳瓶咋这个等而你凑齐话凑门就巴等而这送几万那顿客几个手机们很得安巴等拆得特就些给凑几经那才通了特给等用几轮他们去而这狗他凑几也让人什么等用成个人什么干脆人什么了你怎么等手机的慢慢年不移内中卷巴等成赞不移地上居比求生等而你把这你念得色法等化为红花就比不什么见你等所是从这个城等而这个他走的先特增切不及他是马特尔的反击而这送来切就等文够写比马勒提供成文这个城门而且可及他不及等这城这个经过几个一门中央给这路你同这送路你这路你同这等里玩这而这送来切就等文国写比马勒提供成文字比立给全国本城西八地呢等所是送这个城等而这个他手机立刻把一会儿这这多么让升级一下行比等而人怕可给乐得难当写的却是我灵感给钱的而这句功夫单能升级立同可能的积极的得了

等等门门门凑齐沙车大运这娃谈穷些别那顿特求一个不下就的呢而这腾西给这进特求特把行门币低头的罗美单凑些给我亲故一个不行咱们身有币管怕这么凑齐三拍些给就此们这个什么怎么呢托门破三等带什么鸡汤的东娃给八等等个我后等啊没也不像南这个给行等个李小本断别扔下一拉你给等个李小把银币掐你这什么列根什么没把等啊用根节银什么三节我拿用等啊就拿根三把这痛苦那列根顿么三把节等怎么写给把等啊路西个先不及格用顿么三把等小娃曾嘛真顿么三列这把银呢大作们啊难得就写特把等恩恰在能能就特不精卡斯瓦等斯瓦等所谓用成用特巴黎就此不接那顿层门用之接那顿等这话等而用你们等就也用恰等这话有而用你们的身上的银币格尔多西经而用之就没用话等就也用恰能蒙顿拉就一币长发赞扬而格尔顿的就没用我吃了一些把子地等南帕根的短等的三步一半细地而用之三级不等而格尔顿而用计而让这么难不及写不及先得生气不及这送到我告不及的等你的第一马人不是很容易恰恰不按照的门就往下去呢我请你不得一本正特语却是不及灵感给钱写给你而这送到我告写笔赞不等的你不是没特别的贪穷写的而总共不再没别难吃的鸡而这送到七八九这个金穷写给俺这不是恰上了团结什么的是不是特教他这个协议俺在宁镇坝等穷化宁镇坝那是熊码头的满居协坝什么那顿一头熊车的特教协议坝里俺能等家用的动物中李协坝这些乐坝马中西乐坝将那现金增一手西边你乐意拦着不是协议而给我那会儿操心嘛你儿没给吃苦啊这个人怎么西死了我的人我吃李小本儿给啥身上有给吧。

从咱们先后去了东阿给巴府地，参政等他们让俺家过这个些地，参政等他们也俺去找菜等，可是这个蓝色吃不了些地。大哥们先后去了东阿给巴府地，我吃李些巴些等，吃不等过吃巴等别俺家就别，大哥们后端地冷劲等，我吃餐把能吃的吃，大哥来收暖这个地，用这个先后去了东阿给巴府地。 趁他的人家口水之外，这种用这个心理，而且其李些巴等蒙错了，用这个经过你打个不些的解脱。人家口水用得用这个客套些给，等于些平干吃等，而就以打个不这种干吃短缺些给巴等。坑个么单的不些和其他东阿给了，难得你们可以得等咋好个突破大部分人家等就么你们。 等后等，阿这后俺用那这药剂干红阿的克阿先得给，阿种吃东少些生走什么走，俺吃一头三送个俺吃克给，阿今儿举些头克给，阿这送来吃酒等，我姑些别冷下村爬等，阿这送我送些爬等三头东爬等，三头狗这，念得六头鸡些给爬等，种是别这送鸡，天后上些都看有次见的，阿今儿举念。 Jangan terdengar di lengan bawah tujuan gansung segi.

0: 等个这个城市送些不是恰恰们更用多么容易，开冷了天儿等，啊这个城东西，城根本等你去写给巴黎，啊这个城的端墙灯不熄根，养那多么急啊这个选不到不熄灯就买容，等个咱这个人怕客气，等远等离线发错了，确实啊这个城市送些给别伙计，投诉东家的手那么叫巴等，等个这个城市十里空啊人怕客气。 等个这个城市十里空，人怕客气。等个七十万这个城市松桥下就该铺起了水泥，等用起三路灯、七十路灯、下桥几级塔，等中央灯、彩铁几级用着，可讨嫌弃。等个都是那三层里上了，三层级都是代表着阶级塔。三层灯啊，这个城市单片让上来，手那么长呢，你不等，等谁来设计的？等谁先把它等那冷少节那段里。 俺从工程灯泡灯接不灯，工程里些把层皮，可用机器灯路坡让它不写给把灯，先把那样灯灯门门灯，啊，这口子拉多给用，灯细着咋多么让多接进穷些给，灯用着路灯起，灯跟得些全部接不的，啊，让牛机头疼灯不能，工程灯源是银把灯，俺吃灯不能，灯个里头银把也拉紧你。
1: 咱走了，路上跟花灯，南云中等等路就前不就些特别，等用街路灯起，咱走进的些全部接不的，啊，让你们等个没等，咱走进空了些吧，得等南坝跟的没接把灯，啊，让你们接这个月应该等，俺吃得等南坝跟的没接把，咱走了油气灯，咱走了接灯，咱走了公格的些的，咱走这个高这个灯。
0: 啊，这个城区都请啊，让东西等冷些给把灯，等个通知灯，就叫让东西送东西给。

蒙族金头蓝头等等能个三层草与蓝头锁等个三层蓝头从马哈将改起回你不得乐得了南部写给人怕可跟我车参怕等我车离下把层米公库等年送时与蓝头乐得了南部写给三层级多等来收弄单头将你等运等离下把车三层级那顿来大等应得把人不人你车不写的但是心疼等卡些你们给家中母等给家单头些吧先等些吧等等三次级投诉等大哥等两级些给三次级认成乐的单头些给吧里切不

제파등 스트릿 阿里桑克兰吉，地中个苏中地草级别林层是次日，林层的尊重把当年准把正错下等，尊重干克瓦都特严了。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层先得了三分钟。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扎营项目是当地内，其这个大龙南位先生着身办南京呐。中营啊，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我赶成两截，何不从地处级别人餐饮？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八等，年终八人请餐饮。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老总提出几笔联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国国浪西边不让你比能个，哥啊，这个你姐当初单的东西西巴嘞，苏吉那这个你三镇的人生节，彭吉等三多人生节，北京用啊西给西巴等，这些健康么任务真的。扎吉亚朗学拉赤顿等啊蒙都村被尼班东北西给西班尼西间，其实呢，西皮能东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0: 炸鸡金卡么人物真的，炸鸡冷血了吃顿顿啊，忙都准备泥巴东北些个。得那习近平给炸鸡的认识等产生些立顿节，日暮从地图上为上些节查黑黑人。伢们这炸鸡呢是从产生节历史的全部些印象。咱们东西人民被炸土的产生的得令等，产生的比例是几有倍？第苦醋黑皮上容易特不冷等。 三十个县等，人通大瓦书记他拉黑金新部特使办等，赤坂库村杰克等，石厝、李家、麦菜县他接大次郎黑金新部特使办事，罗家尼杰把他把门边安置些个呢，石厝用杰学熟悉，卢西么是个这几个这个办等，借用马里克个门门机三路学习的当给行，都不学习的当给。 各地石厝荷兰特蒙个普山等，特蒙个么个，特蒙个人通大瓦西没把人呐，特把上一上一坑里小瓦更样这么事，人家拉门不东西几十米有把啦，各是南巴顶扎些石材，么么就看盘等门藤把等，而且可见看盘等门藤把些了，银子呢心疼用瓦西把地立哈木些门被，村民念等不顺些个。 俺厝个木叶安吉用些，扎土等扎瓦尼家，对瓦是个比个滚滚吃个巴些，是些啦，对瓦是个比个滚滚些些呐。但那等个我吃恶哒，借用木里个个木门个龙等，学叔叔尊师么个龙些呢？中华木里个今儿个拉布些用为中古平等安吉些些，他们同把他些个把地会人，俺那米单会啦。 康巴尔特色色萨德拉多米希，斯拉吉尼人色中跟邦米希西色，扎蒙蒙布西基阿让尼那专门拍完影色就要背，扎家那当生个装的一把啥，扎蒙那没事来想话当，没事扎家人子那阿蒙多将扎家人子话啥，蒙错刚得有那阿粗我吃里皮葱得了有给，得得马西那蒙错当真真实实的写当。
1: 俺爸哥哥当时来矿当，我吃利皮比扎托内蒙错南学六点些个巴当。南京扎家人子呢，大怎么当？怎么怎么当？卡着怎么这些的？蒙错家人都很多些个巴当，三次一步不能些个行。儿孙家扎蒙家多克拉阿兰做个行，都是些个。扎托内阿蒙家道路很多当，里头呢被开破些把呢。 俺也不是为我哥，我吃利皮比李顿也不着比，日进日腾人。俺爸哥哥利皮巴当，他把当我吃利皮比，俺把当日腾的他妈吃了东西。咱们拍起话，忙出几万银行，学着参加的用完了，没人了，老几门扎瓦的有巴当，打等等三次零，咱们还出一个币。
0: 孔村那顿有吃了，打等硬的板子给板凳，各下刚些吃嘛，这个别能想顿么呢？矿营怎么等？硬件人怎么些的？金灿单比三十二更有地图的不得灵灯，刚个更有了地图的罗人，俺那次没黑把了地图的这些，银子呢所有马上完了地图的水煮，康森等啊，这个更像地图的水哇。
1: 诺吃鸡打菜，更有了地道的吃顿等有生鸡些的。伢们这炸鸡呢，俺厝等蒙错味三十二几里西西，来得个十万西的十八西给八等。蒙错个吉伦等，蒙错兰真鸡，蒙错鸡干个等三车十万几西币，兰卡十万十八西给行。蒙蒙啊蒙错打白等，蒙蒙鸡打个等林西币兰索十万十八西给。
0: 炸鸡瓦东呢，萌萌东西忙不，他们个三比七米人。炸鸡瓦东对，等很十瓦东，健康么任务有哪？萌萌就看盘东藤巴着，对里也多对。炸鸡瓦东怎么给看很？健康两百人呐，萌萌就看盘东门藤巴着，还有正东、果果、果冻、阿木木、日克、多巴。
1: 他们手机前边，瓦东的那没声音，容错人都没。伢们这家呢，春节都没上领的便利很闷。
0: 扎家是地杰克杰斯恩扎洛当杰阿卓当，西路太久让人眼看，没人开车去山路阿卓，他们说当一个接下手眼看西巴索的，手眼对着拉三特阿巴手机跟过当阿东德西给巴里，让人更黑些的，但人这么容。扎家是人过苦了有邻居，手眼别阿当，多别一下前面西巴，没里拉过东东啊。 陈家街艺术诊所西巴索的，他们说对着了三特个把手机，大多么写给巴里，让人更合适的，但人这么容，杰克更喜欢容。下手对着刚才吃的这么事，俺才是出了眼科话等，慢慢来眼科院南边的送的，这句话东西中了陈特的很浓当，南边这句能顿子真来很浓的讲的。 扎托个张学这种都不写的动画灯，儿子呢卷着灯，生娃灯啊，给我的小辈扎吉儿呢接上些吧。是错让路杰，对越人当是大娃灯，每日杰黑活杰，真真拍的雄伟，没心灯是错实际说啊。张立基西个生啊，样大足，生生这把这些呢。啊，假使咱们个南灯，黑白的，如那罗川南拉，手生啊，让整个扎吉娃东西个真个。 扎托个冷小姐，苦力个任务是个十八岁的事了呢。搁这是困难的，哎呀，但是困难里有没少事了买一把。碰这个通话灯，干那过多吧？昨天没白话，趁个你手机写没弄事了人了。咱趁等下趁见，趁来个没弄事了人。你得得了那些他们心里话的，俺下拦不及，咱们能就特别呢。
1: 西特格信息有办呢，娘们这家鸡打个鸡泥巴吃别，冷血打个鸡泥巴东北西给把的人。俺那顿得了二把哥哥，当时来矿当，我吃绿皮皮，拉上的多能西给把当，托马的也不着这个。这托个心脏军属当娘们这家鸡打个了下村呐，当当时中个立刻东巴，杨南过吃绿皮皮，给了东巴更严重当。
0: 西头硬山门，杨南还差一点啦，你还没把刚一弄。俺才得到了，俺不是西街外马市，打动心急等啊，得了难等西街。

三款这个难吧？地处吉安的当地罗布松地处吉比林产当成的人手，林产的个总镇巴当严重把那人清扫荡，总镇干克乱那多太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了解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事情。

0: 可是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斤，
1: 日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在当街三块多个南巴，去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俺厝那里人年末等等着呢。中央啊，农村那年吃那些吃不来空，跟着来接。在腾格日去西边，连餐中呢，很重要松。其次，地大三八个不是些，俺今那连餐那个总值八等，农村八人请抽烟。 三块多个南巴，带人去人村，然后数月得出了国这个小别墅，你还没人进呐？托人干嘛？五十七八栋，皇宫多了七八，苏建杰克西八，占西八间。其实个这次是为翠华生日，主席罗阳个第二人生特别扎心，猛的些。

三款中国南吧去年一年我才念的一百三百多只鸡狼尾突然干嘛我心情比较年梦的拉入娘汤下人的车松巴布呢多这个等还有松巴布呢三百多只不是

三款中国男吧，凌晨九晚晨的人就拿牙齿念的，一般说等着给人为皇宫的独立西班的拉罗娘他下，现在这个总爸爸呢，日后干嘛三担当，还有我总爸爸呢，扎起菜单上。

三块多个南巴，连餐间一个提餐的人家拿我吃，念的，一把手扎灯啊，得个两年级念的浪费，真西边是念木的腊肉娘汤下，人的吃个灯啊样子吧不能手扎上。

三款这个难吧，第初级行业，当地一家腾格人家可惜被连产当成的人肉，连产的个尊重巴当，尊重巴那人清楚当，尊重干可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担起连产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三克兰吉格坎斯啊切切地地中央龙城年城是超离空我可不承认这给多么冷的林城的三本阿嘎是不是爱那腾的林城这个年转班正做这一门对那地上的林城能而这区域路目顿顿同名三等一来讲你这儿的数十九中华门门真他们接客啊问你路目顿是顿顿口味但这是西比国国这是有比三看他们几集腾腾的残本梦的马娘你说一门

而且通信比层的呢，做杰克级驾驶端的故乡，逻辑级空带呢，真能比地位等待他了。今嘛接受能力，做人个把逻辑一，而且他们接不完也难受级比做人有的。而且通告是，其中一个就是，啊这个东差的，啊论及三车换皮够有，啊让自己机构进怎么跌到不是，啊杰克级驾驶端起么呢，啊杰比冲克等，啊杰比车四个本儿。 亲，接着接盖是公民接个人，铁路单边地勤拉就所里满地。第二，阿张接接那张是公马接车接班，冲克拉接东地勤是就近。东个接客这边，张三年末接东地勤东部，十六七东个家这些个里，那这位才几年的？中国是把国内为张三年末用，那是三十岁给把些的，没孟婆些个能活。 十六七栋个家这些个里，大周围才几年。毕竟嘛，南地古墓区通迁的，啊，萌萌吃这吃开些些币。中华嘛，萌真他妈接口机，啊，接口和你边在古搓把的年轻有么？多意思，嘛，南地三级我吃点的嘛，顶着用得把些个马的，啊，真成的。十六七栋个家这些个里，啊，大周围才几年？啊，南地古墓区通迁的把边在古呢？中华嘛，萌真他妈接口机，中央嘛，萌是让我你边。

0: 阿杰克和你并在过前木门多意思中华门门生他们阿杰克和你比陆地呢那大地阿大这位切不进人我们杰三库西格我们老查找西斯根德阿杰克和你并在过前木西江三进美不人阿杰克和你并在过在这些研究进有
1: 地错呢是路七通个家是些可怜阿大个月七年七年不地中库门门前是为追慕从地站着从地住着某次东西是追合当地追从从库车比西侧能的中库是把和你把查找西有地难阿大这位七年七年这是熊马的吉难中库门门前是为追慕从地阿姐用用蓝坑合当地追从腾当被托
0: 虚空平给但是嘛能够问二月马雪冷么公大西尼喷马特比空给阿拉中华们们真他们杰克和你不认而且同地清洗有一些写给把我就是有那是他们腾的专措机而大这位切不进人而且同地清的单口写节里瓦西帕有些松某次东给电脑奥体追溯这地色中来专供顿色中来特就写等这个机松大些 这路七通的家是些个月大这位七二年中央门门是兄弟中华门门生他们家看着而且同地清国际追求了专签兄弟路这大这位七二年而且同地清明白等你们的中华门门生他们家看过你吧瞧这些比你母单看不起弟弟年送路这大这位七二年而且用这么这个数字在这能够当这是为你母亲

0: Sirndung-a-ra-ta-ji-wi-da-wa-cha-par-ra-ta-num-sa-wi-n-ra-ra-na-ni-ji-sim-si-pa-chan-zim-wa-ki-si-sa-man-pi-ng-chong-tung-chong-sa-pa-chi-chong-gong-sir-ra-ga-ti-nam-pi-a-ra-ta-kung-a-man-tung-ja-wi-ha-ra-ni-tar-mur-ti-chin-cung-cung-mi-to-ki-tung-ni-ta-la-va-ta-yu-wa-shou-bi-ni-zum-sir-wi-a-lung-tung-a-dung-ni-ca-cha-cha-ng-chu-ti-ye-chong-ti-ni-ta-wi-chong-hi-
1: Lu-di-wa-pa-ji-lam-sing-zhu-hi-a-dung-ni-thang-ji-ga-ga-ti-n-zin-tung-ngum-mum-ng-ji-mi-tung-ng-jur-tung-cu-hi-chok-ni-a-jie-kip-tar-sang-a-ji-la-mung-nam-a-di-chi-va-dam-ci-va-lak-par-ngum-a-rong-ri-mi-chi-va-ji-sa-sho-gung-sir-mum-ng-shi-ti-hu-la-ro-sim-ti-a-jie-tun-ti-chim-a-ga-wi-sa-sim-chi-ng-ar-sung-lu-tir-sir-mu-h-ti-na-a-ga-xiong-ji-mi-a-nang-wa-chir-ti-ng-a-ci-mi-chi-va-ji-ga-ca-chi-wi-ga-war-di-ma-lik-va-ja-ta-sam-ni-shum-sing
0: 每日蒙蔽花灯波霸尊这些业者的占比，而多么个谈起我的大老弟，这措施比米吉吉冷清真实专门咱能全得问。等的是生前吃不的是外平，是穷路西等的冷，俺就从嘛米吉吉崩开你，吃冷凶性，中国工程等个技师单不拉整你，是的冷吃鸡粗不拉着。 这些中等中式聪明车驾斗争，除了离开口就过着马灯，恳请各路各车斗争，蒙难团长单趟等，协会外地登记难得，阿等不安关心前边久，阿阶段地勤吃菜门的人，阿就从米先进行适应，个人你得么来地地拉上都有味，时间赶着把这顿蒙蔽，透明人都难样阿见么事。 俺起没头的，中间悄悄几步，这错人头几步，得儿恰来不起，团部长的，买这个团支机，没多那不然些把灯，没这公务机器来送中，中华买这个机器来不起，俺这儿等，今天做兵的去当兵这个本，没准头没生意。

因为中国乡亲从同地研究员的差不多呢，大桥地清等我接同地清接搞事。从我乡亲等和等，从我乡亲是什么？地清搞起传承端中甘肃小一个这个龙虾乐的端桥三木些把等了。从我乡亲用着门门街嘎住等，前头我地清肉味儿磕头些吃不。从我乡亲从同地地，俺母女吃够等，够着食吃，俺们不那木鸡西把等。从前端州东大小菜的年代，趁这个宗教所及另一个祖国门面，先他们拿出少年乐天灯，第七么高级传承端州灯也有把灯，可是就过这么大不正干的皮，大小第七么灯这段第七么节干的，从我乡亲们从头听起，第七么节传承端州甘肃小娃阿母尼，前么节搞这个皮把灯，中气灯可熟悉，从多么地可见，像从穿着祖国灯。从这前目是从扎车机这个初一哭前段着你从了这是三五岁不能在顿皮段中甘松起里租户一从这两边他了么家写把灯第七么个问从这样儿里蒙布扎这个写把从这招数写此文儿里接梦的动画第二从这卡努写把起来车顿机而都梦记第七么个记再叫银库尼把右给甘露修把这地等念的从东桥空机朝着文端中甘松七次金头东七文中英格努尔哈等留下七八松九西八等其里机努尔哈七八九三扎这些本则东西的穿着哈城端中些次金梦的等乡亲人比破卡七比松尼小娃用时这本马斯文你提示乡亲人比努尔哈等留下七八松尼几股了是不是这些自由中气灯可熟悉三年级哈这个宋年下娃银边西边跟头西八灯四楼中气节人工产品五层端住灯从我乡亲用这个粗一哭气节穿进端住单不用会儿车顿西大球地清灯接顿地清节干不死四楼中气节端住擦车架灯日在这五层端日架宋年西有了人工产品五层这个灯端住机下娃半米地球高级从近端出节目的动画灯穿着端出车子的拖着动车里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어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块兰及其南边跟看门上啊，地大大扎营黑木西等对不对？其实个大龙那位是生着新办的呢，中营个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我跟成了几，如你新进南门西边连城人，俺今那连城那个总这个把当严重的把人清楚人。

三块中国南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新疆等这位能顿克尼国这些哟，能顿当铺，吴中杰大厨屋里杰配给蓝窝，苏金杰屋里内啊蒙西同类似杰位蓝窝，能顿啊你吧，你当年啊路龙口杰吴中杰如蛋白多少些，如我在你两百人工，也没得在什么南北省，其实你是替能顿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행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제블룽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当天边，新疆中部连个公开上，连个呢，他的三个书本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列控，票价农村去总计价值的真实。我哩先做个把导游注意，听听哩先呐，昆明木头连个哩呀，熊红酒已暂行，南街次往去票价了呀，几多块？全在列过了过去，都分就说点出去去，最多西边，增重提，南头看日本研究许多人。
1: 天啊，尊重的人，总不把熊红酒意，新疆场面就在那过了我去，都分就说点去，长二七位苦了又提，也不叫钱呢。上周年去，两头龙松酒人做完结尾，登过酒呢，过年给新人来，你这个听了呀，最多了呀，六点七龙去，两根天没不谈，各都给吃了呀，平时感觉他。
0: 即使今天起边，连米汤站起最多了呀，丢了不要死。听听的在那昆明木头街，住在六国路口去，都就说点出去，最多西边，总总体能丢看日本人住许多人。那么另外呢，木头山那有不少。
1: 基础期写听几段笔记，农民啊，吃哩强点数解说。题目他，俺农村面人高级别，就养去包不提呀，给几年的家解说。到顺便再送去吃着了，给住小汉个，给他国家银边，他弄送给条件里个点只小娃，俺给么了个，就莫缺把片啊，谢谢主。俺让小汉给给么了呀里头。
0: 小汉他空气可热呢，头上拿了个超级别个日下，你认真点笔记，背着拖了个单子，别看呢，腾进去用完，二十岁的技术片西边，瑞阳了个念不赢。听了听三，他说七杠去理查德开了地门去，罗真瑞阳市，瑞阳第几部听几档笔记了个，杨家听不看写几档笔记，小汉头上呢马儿头用不他。
1: 秋末，随着拖了个小说，头上给弄了呢，数不穷呀，那不也不有别，说了嘛是马匹不他，泡沫提眼看着了个点说，小汉个，空气塞了呀，平平收拾，精神给我老着两天不谈，起来呢，这样是，他人人来看了呀，来过给么他时，记下去，菜木提了，秋末给入局，配送错过他，写了错别字。
0: 俺农村的看图，足够认不提，贴不上的钢拉，俺们打了口呢，这样只玩点的地图，俺们家俺只丢几根基础，这样去争取了具体，俺刚一提遍，俺给三百了，那里呀厕所洗几不着，最多他怕他女婿去到天替他，就最干净的了呀，女个表现得了给不他，早做说，第二。
1: 走到南边的交关，突然不及时，伢子们两个顶边家，最痛的呀，给这镇上些民宿。冷库路不多，冲呢，也不用去不谈，拼命给着给些个把，那会退出。伢伢郎姐得个，小鬼托了呀，怕没收不起，恰又不谈，听伢老伯气不赢。冷库给老鬼呢，能不干不起，定我谈找我谈，西边得个。
0: 咱们这么去看看他，又不是不咱们同玩去了。提到提点啊，提到哪里呀？明白去了呀，没生活去了嗦。杨家人也叫了狗头，也给不讲了个款嗦。我不知不提，给个么呢？都说怕了个听不清。重新当前去，通通穷穷提了，拉不成头，包不清不西，人手是给用我他。那天呢，听头牌，穿起他包呢。
1: 进了酒店去，最多耐心。官员他空气抢先，指着有主打气骂他，只给他空气抢先，全有十六个都不是。俺给了伢十六块存钱，那不行几个套呢？俺他刚做怕了去，最多提十多大说。俺到你那去取钱呢？俺这天几个人怎么吃啥不行？老板图咱那得给。
0: 葡萄拉草包脱了个，你俺才不感谢是比我来说。平去新来街，俺从这开店去说，俺今年最头前当会计，平去二十年嘛，可没见了个，可拉三个小时干当中。
1: chesa kanata sumni chulya ni lada ga che damje kongki kimliya chimhi kongki amla ni chamda chi si khushab tan de ba sik si su chu kang ya ni zam chu khue bie cha ba chu chu si jing ne du nga chung se ngang zai ki bu thon za xing do ta ba dam cha lob chu kimki khue bop so kang dan ling mei zhe mei na so che bi yi Topsa nalika, Dr. Titi Chia Kuku Mindu Kongki Amala Giga, Joy Gilsi Nangu Mindu Chuchu Lensum Gibi Gilia Chapol Chalia Namji Tengye Kala Soto Mindu Tingin Pomu Bala Gi Kala Sushi Pomu Bala Mabi Gilia Tamlo Jungsu Sushi Shopping Kesia Chen Rangi Puyu Huna Nedisi Chesa Rang Kala Soke Murdo Tijing Kaladi Kirani susu su a si sun su. Nga kala suma jina ya, nesu tin zhe huo liya, nye mes jie lima xin za. Amla kira turu dibu na a, nye kala suya liya nang da me, si xie bi yi. Tine pinki nga topza na liya chi ju. Topza na lo liya, shoko ka jie ji ta, bie cie ka jie shi du. Nam tu di ya, mo cie su mang bu chida yu ma shi. Mo jine lu zhe ti tu liya, 居民给我在呀他要么是平给我的呀你阿姆拉刚才的呀你也不要是是接了不住你平了呀儿子让给阿姆拉的呀你也看了索性格的接了别啊是接吃不行平给国族状啊嗯你阿姆拉的呀给让给看了索性格的接了别儿子你是没哪里呀给让给索性格的什么就是接了不住我让给停车死了不咋
0: 你个能够先点些么子？接着，停车期间，车子喇叭呀、悄悄咪咪咪西，小平去六顿去五角窝了呀，他不讲了呀，去不行？你六了呀，搬去几支箭，起来一边从那西给就不行。天呢，头场东不西个那老了呀，俺头东不西了呀，没得钱，听我俺些阿姆拉给卡拉所谓，就这么提大了呀，给钱西切接点皮。
1: 天呀，通马眼前边没龙头，吃了我呢，救他总感觉松了点么松，凭借昆虫能力，顶着神马热血了冲，现在。

0: ngaya jije tyo chere ge chursa nge yangyar tamene yirma singza surge mine dige chena ri ge lun chi ge be che chi bi komyo yangyar ngaria go yu yu che chu ta yang ara cha ge chi de ri ge chursa nge yangyar yamene nge selum nye ma tha chursa lo ga che chi bi ping ge sam na jung se da be ji ri ya Kyursu luna jikshi, da inele, di chumwa sotiu mado jige piju teng marub, siye lepchu. Tidar, ngara chaka chidelega ting sumbu luza, gab jikshi kar chau yumi machinpa kyursu. Nge simneliga pabje kala sogo samchu. Inele, ngara ya nyamnyo tenche meza, chak chige ya gyurje, cheri tile lakba ya yaguje simi tubje je, shogo sisi ji dugo samnele, 他们爹呀，学过题，做没帮助能行，帮不进来都多么说。天天你弄多挂着就存吧，凭个你阿姆拉，学习气味随着的呀，你不要嘛事。接着，侬用思路啊，写了不出。接着，旁边龙卷起，明天不拉别起，你弄用用写的路面，侬查不查别起，你冷啥，在哪里呀？学过路不行，侬用查子。
1: 学过南山细节，学过题，让俺听了眼角色。你就咋查不听这个话了呀？你就叫七八卡录不赢。接着，才让去看了呀，农民拿不起给我他。你这个是给俺咋听你给不赢？你记得这个通别记，凭给俺看了什么戏吧？心里心酸。凭给俺老婆呢，在这拍的开心节，第二图才你说说。小小给讲了呀。
0: 干那几面，学过个随便，才送下钥匙。平溪阿姆拉塘空气几面，卡拉的呢看看样，全没送。俺菜地里呀，锄头都穿吧，菜地里呀，插忙插没事，偷偷的自己洗开用个多。人多人更要不应咋？工作那我提咱没单位个不呀？俺这婆婆看起了样子，学过菜脚地，咱们咱家随便。俺卡拉出来没单子。
1: 平溪阿姆拉给恁们家的呀，也都是热情死。卡拉三十多岁，俺我从看了呀，偷偷来看些钱有，姐姐看眼睛，永远平溪男的毛团亲戚，你怎么去面看了呀？旁边就尿个进不去。起初，平溪阿姆拉给各地区年纪大点的呀，定叫停车歇下。况且，我最想要的呀，照顾嘛是。
0: 照顾也得给么给不得些，接着婆兄弟，俺那我也找不穷，是接送下。接着，第一个证件，俺他凭了呀，亲兄弟登记重视。两个车位人士，俺看了呀，公司小姐，你是个别个不呀？俺免得俺话的也讲不赢，凭个免得我们通听听不赢咋？
1: 俺的二库别过个不太久节，过度免得马儿端节，眼前金边俺提了个真木姐姐殿下。免得波涛过月扎提，俺的二的塞不他。隔着月别空气总大他，就是中午免得送个你推荐图，俺的个看点就殿下。接着俺给康哥给接，做个对啊，谢了不行。俺的西大学姐，你要用足些说。
0: 看呢，缅甸送个米利亚，爹给我买的，谢了不起。平利亚，弟兄不打听了不行，问个，俺的妈儿念么他？平个，哪里呀？缅甸送个的，俺的个看点子爹下。听那样，给么给接？儿子，免得东不热，让孙家敲嘛热，谢了不中。俺最不啥接，免得东北送个一年嘞，米利亚看点卡巴有热，谢了不接。
1: 缅甸送个题，所看怎么是样的搞不赢？各地区各级别这些差不多丢脸，丢是俺接受那普清说，俺远小给免不提缅甸考试给七百闹钟，凭给俺说了他，免得呀没谈成玩，啥里个给说？俺这全部水土，大概给行，俺心明度是这样说出，凭给俺丢了呀，穷样子。
0: 阿姐，我现在来去找钱去，让开钱不送啊？
1: 谢吃去。 ngē nīng dī xī ngā zhā lē lā qiú zhō qiú zhē lē jī nǐ zhī gā yā guì zěn yā mā qiē bǎr

0: 听见我错呀，阿姐，其他女都不知不，其他个叫什么东的？姐，昨天这是立秋，你什么穷山当别记了呀，平了呀？咱冷山亲戚出席节之前，李红爹家里个隔壁的，今天呢，困在通过马日，姐来不行。听见我念个，出席百多节之前，替李红爹家不谈。听见叫我的呀，唐突谈召回，暂时是听不行。偷酒的呀，我念个出生跟穷亲女见，一家的呀，钻起求不行。问呀，你们看些亲别记的呀，出席百多节干节。提了呀，这个小说，平给阿姆拉给，你吃了高价钱，什么有人是当回去？阿子，看过啥不电呀？一讲电视机，可这吃不呢？谁吃不他？
1: 平给顶嘴月饼啊呢？阿子，那电呀，看过给不给电视？是不是嘛吃不姐姐？看过呀，一眼就随便给吃，姐姐连嘴么是给不是？
0: 新竹林间空土昆明林间的呀，徐红酒已暂时能给在湾区培育的呀俱乐部，却在两国的湾区都新竹苏丁区的最东西边，怎么种地能听看你不认真学不赢？你前几年呢，昆明母体林间的呀，怎么种地能听两个男日日姐姐认真学不赢？那么林间呢，土豆土在那又不熟，林间学点效果。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江区团结起，陆江区也更勇气，陆江团结，陆江团结。
3: 新格林格公开上，谈到林格南三个组别里程的呢，中央龙城年轻级别里矿，配合吃龙头国际区别陆江团结级别里程是，我听的里程年终学看中华人。 第二个列车呢，摩托车习近平去推入设备中国科技电台基础人路局广播陆军集团设备严重修缘，确用呢，根据设备特勤不息级规划，推入设备呢，中国科技电台基础人路尊重变速级别作为归属结果。根据国际呢，停入中国两万特区级别，改造可被特规经营。根据国际呢。
4: 俺最担起六七万块多三百块钱了，大大块多六七天三百，俺最担起这边巡逻呢，六零八的去四川六七川中苏区完事。根据国际呢，中国民办谈中华民力给批改六九点去三七六七十元了，大大三七六七天，中国科技电台基础人路恰恰去全国六七六规定的完事。集合书记习近平去电团。 根据国际呢，停入中国两万特区别改造区别特规经营了。洛阳年级贝特米兵温哥塔中华民力给加他六七温哥七吧特区别改造区别特规经营。根据国际呢，停入中国温塞七区给开区他，停入中国空城等面温塞七区给西路恰新区。
3: 山东国家团结团队大中年班，党团结合，看住吃马菜饭、念书开会、录取给，哪个车位各不错。俺最担起各局级别中层总决策挺松不错的，党团结合给那个做那天，边角做准去，顶都不叫他。根据国际结构，六个人先去取代接不是。
4: 昨天说，中国共产党他中国民办给两百美元押金引渡他，我们这边三对给六零了的呢，团结给卓兰丁去西南通关边，刚开谈拍着那错，军车明白开头三天，中国边角读书他，球队给到民办给初一初再接对面给人三百，这不是。
3: 当他迷茫给吃下天，对面的狗主设备级别车头，六千单的团购情况是，突然急了，突然急去那团去不谈，迷了急了，迷了急去跟着去，狗主呢，赶着去推个他，确定是不是六不谈着，这边过几天几几年几几送他，团都那边刚挨他，人家起码呢起码都送月。
4: 别个穷人去，那团他；别个穷人去那团，鸡蛋去给我他，顶人是不是给我男子所穷心，我真气我的哭了。来拉着他，可是这些狗主仓嘛，都差不他，小心不仓嘛，再惨呢，虚脱六月不呢，他搞为热热吃不干也不是。
3: 根据国际垂直内团的根据国际给特批阶梯，特区接轨不是。中国短途越轨呢，确用呢根据国际接轨了，确用呢根据国际不力，先他啷么抗压越不马上。你懂下面叫什么了？当我就记吧。俺最担起，根据这边中层总决策挺松不错的，确用呢根据设备级别接轨这他接轨拢接不是。
4: 长总出错提脱，让给给根据批改电力送去团队那边，南区这边巡逻他，六零去那团了，一些定什么去不他，就用那根据设备级别南区团人他，没问别着确再写去吧。 گرژی گور که ریبه شنلو تا سیجو ل نیچی تویگه سابا رب تا ریبه شک چون وا دان یون تا جیتو یون گی چو یون نی گرژی سبی چی بی تیگی سملو جی تون کی ون سین تا چاجو گی دوبشو کنبور جوا جی لدین 中国一开始电别记错人路给恰恰狂都陪我儿滚地动为铁托内起了定色情铺人为书金铁不是但给各种各别中层中出错听松不错村安翠狗主国际给他这团部的证呢别面给书册亲笔却用呢狗主色别起把滚地当我他年日切不明用啊行多吧年个起为出笼忙不洗了给我接了电
0: Gurjutie, Choyone, Shukdubata, Ne Mambor Tuke Chungwa, Kumda Mula Denba, Tishung Gundu Biwa Jig

0: 我以自为迫于。
1: 在那不错，石头人年年，米勒西格人年给出去开心实现。龙洞茶土面人，陪米勒吉，错别沙顿米塞吉，人中苦有我，提顿吉石头人年特别等于。第二个爱做培育级别理财人，沙顿石头人年军政期，培赛入局培送错别的奇迹，可不得休言。原来培吉大学跑来吉，培吉人不稀罕，随军吉点心贴。蒙州天来苏区的高铁线上，突然间，随军天台上在出来跑来人，除了他，什么马了，出席接来随把他，其说不定哪年了，我只出了他，荣二新叫他点别，三队普木跟巡军去，还将搞不起别三十日，群众普地三家参与公司董事长苏金华议员来去呢，出来跑来匆匆点人。这从西给森林队员了，工人也给龙孙村的人为龙村养队员。西格东国家过去考过了，大学推荐去森林西给托，这所顶根给培育这从西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진람기

0: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却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尽管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自觉，但由于缺乏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与精神主动还远远没有被全面激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行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力量。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 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而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自此开始。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加入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各种新思想进入中国社会打开了闸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知识界逐渐从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幻想中惊醒。目睹西方国家的深刻危机和残酷战争，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300年的文明发展可归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8个字。梁启超游历欧洲，发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的感叹。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昭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这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希望。在中国大地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10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对构建世界新秩序寄予厚望，期望冲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成为新的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一员。然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牺牲中国利益，意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一时国内舆论哗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世界秩序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受人宰割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才能改变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最终未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新阶段。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

0: 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十一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来自七个地方的十余名代表，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时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惜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上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重要的组织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4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2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2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1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 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3: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4: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5: 我当时刚刚满4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激烈的真的战斗。
4: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5: 从我这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单单的姿势动作，画出的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4: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5: 所以我那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正流着眼泪，因为感觉那画是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啊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非往里去不可。
4: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 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

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4: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
1: 延年和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

0: 来了，在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好。
1: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集合抓捕。
2: 是。
3: 报。
4: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1: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4: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1: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2: 是。
0: 顶住门！把事做事已放出来。
5: 是少奶奶。
6: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呢。干！
0: 爹爹，快跑！赶紧给樊凤院围剿出去！
7: 乔年，好啊，我被松年。
8: 快开门！
7: 乔年，你擦我肩膀，上围墙。
9: 我上来了，
7: 我把松年递上去，接着。
9: 松年，坐下，让我动。
7: 乔年，拉我一把。上来了。
10: 墙干什么呀？
7: 婶娘，有人抓我们。
11: 啊，哥哥，蝴蝶。
7: 松年，别去抓蝴蝶。
11: 哎呀！
10: 糟了，松年掉婶娘家水盆里了。
12: 这怎么还掉水里了呢？
1: 奉命查抄陈家大院，所有人等不许走动。
13: 哎，走走走，
14: 这边走，
15: 这边，
16: 这边，
15: 不许
16: 走。
10: 爷娘，
13: 你看看，
10: 爷娘，你们快跑！松年，我守着，就说是我家的，快快快，快跑！
7: 谢谢婶娘，乔年，快跑！
9: 啊，哥，我来了。
1: 陈独秀，私造枪弹，奉安庆都督倪大人之命，查抄陈家大院。
10: 哎呀，大人，大人别进去，大人别进去！
1: 让开！把陈独秀三个儿子抓起来！
2: 是。
10: 我找你们，不要找我儿子。
1: 怎么样？
17: 找到了没有？
18: 站好！
19: 报告，
4: 统领，没搜到陈范儿子。
19: 统领，隔壁院墙有个小男孩在哭。
1: 半蹄子，上去看看。
19: 是。这男孩是不是陈家的？
10: 你谁呀？我在给我儿子洗澡，你怎么突然窜上围墙了？儿子，你这一洗澡就哭，当心啊，让老猫给叼走了。别哭了。
1: 继续搜。
2: 是。
4: 小兔崽子，滚！ 统领，里屋有个男孩在睡觉，你看。
1: 抓一个也好交差，带走。
2: 是。
0: 谁扔掉我？
4: 快走，走！
0: 谁扔掉我？
4: 小兔崽
0: 子，走！是我侄子。
1: 带走。
19: 延年、乔年逃到怀宁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
11: 妈妈，那个人信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
10: 啊，家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
20: 妈，我和哥哥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
10: 你们父亲想着你们，妈又高兴又舍不得。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
11: 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
10: 他是你父亲。妈不识字，不懂他干的那些掉脑袋。

0: 的事儿。那年他想去日本留学，缺路费，要我卖掉裴家的金镯子，我怕他惹祸，死活没答应。那以后他就与我生分了。
1: 妈，别理他，你放心，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互相照应。
0: 延年啊，你身体壮实，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2: 哥哥、啊、
1: 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年永远不分开。

0: 强年，扛得住吗？
1: 哥，我不行。
2: 小次郎，快点，要下雨了。
0: 公堂，我弟弟才13岁，100多斤的麻袋他吃不消啊。
2: 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淋湿了，你们一个招也别想拿。
0: 加把劲儿，走。
1: 哥，下雨了，怎么办呀？
0: 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走。
3: 哎，小次郎，别挡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
1: 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3: 好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1: 我。
3: 侬走开吧！
0: 秋年，我们走。
1: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哎，就在树下面。来，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1: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我们要自立，为自己，为妈妈。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4: 祝福。
5: 嗯，
4: 喝茶吧。
5: 啊，
4: 祝福啊。还是让延年乔年回家吃猪吧。
5: 不可。
6: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啊？
5: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6: 请进。
7: 啊，仲甫。
5: 啊，孟邹来了。
7: 啊，
5: 哎，君蛮，倒茶。
6: 哦，王老板。
7: 哎，
6: 你坐。
7: 啊，哎，君蛮，怎么了？
6: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这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5: 哎呀，你去倒茶。
6: 王老板，
7: 哎，
6: 你替我劝劝仲甫啊。
7: 啊，哎，仲甫，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啊。
5: 嗨，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2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7: 哎，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5: 哎，孟总
7: 啊，
5: 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我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
8: 王叔叔好，
9: 哎，
8: 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
7: 哎呀，乔年，
8: 哎，
7: 恭喜啊，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
8: 啊，
7: 好好好，哎，来，10块钱
8: 啊，
7: 收好了。
8: 哎，谢谢王叔叔。
7: 哎，延年怎么没来啊？
8: 哦，我们在大学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
7: 哎，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什么思想
8: 啊？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
7: 哎，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8: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以后 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9: 乔宁少爷，啊，让一让，我们搬书，
8: 我帮你们打包。
9: 好，
8: 来，哎，哎
10: 呦，乔宁勤快，每次来都帮我打包、搬书，哎呀，什么活都干。
8: 你夸我，我干得更起劲儿了。哎，哎呦，
9: 哦，乔宁，你太使劲了，腰带都绷断了。
8: 没事没事，这有一节打包剩的麻绳。哎。系上了，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
11: 哎呀，哎，乔年，哎，中午在这儿吃吧。
8: 哦不，我还是回学校和哥哥一起吃。哦，
11: 对了，你们在学校都吃什么呀？
8: 啃上几块大饼，噎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
9: 哎呦，乔年啊，啊，你吃的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哦，
8: 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哦，王叔叔，我走了。哎，
11: 哎，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
8: 好冷啊！
7: 那我的夹袍给你。
8: 不行，冬天还穿着秋季的夹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7: 我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就要吃苦锻炼。
8: 哥哥，听说父亲
7: 你，
8: 哦。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7: 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仁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8: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7: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哎呀，哎，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0: 延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员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在海上漂泊了40多天，到了巴黎。
1: Il n'est pas de sa voix suprême, ni de ni cisa ni tribane. 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raitons les saluts gommanes.
2: Hé, Qiao Nian, tu chantes quel chant? Béjong, yu qi yu liliang.
3: Ah, Fa-yu de guoji ge. Da-zhi-yi-si shi, shi-shang mei you jiu-shi-zhu, shang-di.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2: 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十里洋场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我以为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
4: 你是延年，
2: 啊，
4: 我是赵世延，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
2: 请进。
4: 好，
2: 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4: 哦，来，信给你。
2: 哎，
4: 哦，这房子确实很小
3: 啊。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
4: 哦，谢谢。
3: 父亲信里说什么呀？
2: 哎呀，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4: 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2: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4: 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
2: 你这，哼，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志辉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4: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志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3: 哦，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4: 那你俩受影响吗？
2: 我们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
3: 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昂做工，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
4: 哎呀，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2: 有这事儿？
4: 证据确凿啊！
3: 吸血鬼，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
4: 哎，明天，2月28号，蔡和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愿意去看看吗？
2: 这，
4: 哎呀，蒙达尼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
3: 啊，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
4: 哦，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3: 哦，谢谢谢谢。
5: 周
6: 期
5: 生
6: 存权，
5: 周期
6: 同学权。
3: 哥哥，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哎，
2: 别过去，先看看。
3: 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就不管不问。
1: 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0: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1: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攻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会不会是空想？
2: 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
1: 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2: 嗯。
3: 这写什么？
4: 你念，
5: 好好好，通告。

0: 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1: 啊！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0: 那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2: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3: 啊，这样子！
2: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
4: 吴志辉是骗子，骗我们的
5: 学历！
4: 骗
5: 我们
6: 的
5: 学历！
6: 对，
5: 我们是里昂，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6: 对，
4: 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6: 里昂，争回里昂大学！
7: 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先发队。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
8: 我们不是犯人，不能欺负我们，
9: 不能欺负我们，
8: 不能欺负我们，
9: 不是犯人，
8: 不是犯人，
9: 不能欺负我们，
10: 别拦着我，
9: 我
10: 抗议。
5: 哥哥，有个学生跳海了。
11: 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
4: 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但法最后之命日。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但法最后之命日。
5: 哥哥，你看，
11: 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12: 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11: 走。找吴志辉去。
13: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14: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
13: 哦，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5: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
13: 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5: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13: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
11: 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13: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11: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13: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5: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13: 出去，滚出去！
11: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1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连线数据推送仪。

0: 一间堂，人力间体、保密间堂、严密丁色图板的工地动工吧。苏木年，国营严密拉点点，扩了水平库里有堂，南溪区用推搡的动画堂，比赛托比，国际南溪严密拉工地当年，保密孔皮铁托比重建起，结构卡给密码了，偏把阿拉伯密码托把切关系，年度当局。丁学祥给各段别国际严密委员会看给委员堂，日记开线南溪，立即开线批完了，采取定做南局吧。
1: 空气中国西乡气各级别各级严厉委员会看组局求签未所执行不当，我军心各级严厉委员会看给空白了，给别人修行小军一边。场面这边中国组军团，扩了水平军队空白期，罗州团都不受立即被拒，日外越级送院。各级严厉委员会看给中国团积极委员团，日记期间得西不说，密西别拉上，吹唢呐学院。
2: 第二个库内比为的最，党国别争取公认，给自己一块争取重点抗体。龙井区超过江边，集团作为争取用到程度热盘直播工作进行。新立塔重新比只有监控了会。龙井区超过江边时，新立塔重新停止监督，有了高速塔。重新启用了，他给用完固定电梯动距只有那最我就闹事。他罗尼龙井区超过江边，故作罗言行。
3: 新立塔重新给空皮，电表处压力给他，电表处六十六批车运行都不是。主持人天气电不塔，天不中年，罗师傅罗主持人罗立勇为热月。云南经济内面中有了德西不千里马拉塔，最具马拉，连给他们手机，记者请你做游戏。你对他留下了怎么塔，最多电表，重新组织了固定电梯道塔，新别用不电表啊，怕了哇。
2: 新立塔重新停止监督局的话，控制电不啥不是不用不是。龙井区超过江那边时，让给去新立停止监区，听了进步信徒组织活大几年。重新给开始，俺来最多电班组织起不他。新立停止监督局的话，重新来停止区作为餐饮，记得餐饮装班固定动画，也给进步用我这个不是。龙井区超过江那边时，让给去听这趟不菜。
3: 开始认真教育，开始了锻炼。新来去初段团建的学堂，比赛编制七十多个团。云南前去南明中学了，我们在挑战呢。我主讲到了去春节，军队三点团，改革动个团。现在团根据创意的规定，我们在挑战呢。新来团重新停止监督教育，教松教。新不忙做起，操作不谈，日头不教育，我们在挑战呢。有不谈锻炼。
1: 内区来参谈，最多点别重新组织了固定动区经营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内区，给自己个刚升级的兄弟讲起，到个别进去过年。龙岩县江个别各组别目前决定作为升级的用场上的操心，现在不以这个经过了别。龙岩县给七个江个别人，现在结合多片组织了工地动员，只有内区我最难约。龙岩县给七个江个别推个么呢？现在结合多片组织级别，各级各级推个平行。
4: 结合起龙岩县去七个江那边展览堂，现在人数人多及出色，七十多个队，并将他几所空都别别，每边做些多几年。现在三对了麻辣电表工的规制节约。龙岩县去七个江那边时，现在不宜，却出去列队做那套，逐渐不是。今年蒙西电都东局的，同面三对那边全用的七十多个堂，现在结合多起蒙西电都东局堂，年年各队了同济解决的。 各自单位六十几个各自模特也不见不呢，比赛头也配给他，初赛头也定下了，第二个女的解决。苏木呢，团里三百解决的，现在三队团，团里三队，你们这顶是不用我了，工地动画团。现在三队了点呢，比赛了团结女秀配给动画了，你这解决。现在忙出了偏不正确的，现在三队了点呢，比例团结团，是不就特别忙活，固定接的，忙最偏的七十多个。
2: 俺呢，麻辣多皮的东西的，巧克力、天空糖，都不需要俺那边解决了吃亏钱的。结合起三对麻辣鸡，只用给偏绿吃的东西。去年俺们来拉工地东西的，就在他为参赛国际拉工地当年，过了水平参赛集团所不丢就接应不是。
3: 第二个呢，比完了次，三个月到个月进去过年，六岁半的石头接班生了，让给他六到九月七几年的说。 崇明三头这么多级别，从来人心气没给力气，调侃我偏见呢，调侃牛呢，给个十六级干部他，崇明调侃牛个蛮呢，没了动作，崇给他重新给崇明，闺女调侃给国国公爵了，给表他，提准备去就是。
2: 听的几个十六个小具体闺女调康唐波的命令经常撇别调康正常他人工中马为调康三度女话调康几个女别调康给组中家权密我念出什么加他女主来密给我他康波女为人工过了这加他女主来密给我女权界了总来同加表示给我们是几个十六年巧别我便脱学过了这家也没他能在第三期落日了给三期加进来几期几个十六就是明月调康唐部总来人心期明月的期调康外宾期几个出现单了几个送着起来最近就把他就送时几个十六级别团员人选龙阿时最近给把心了团员人为总来人心期明月的期调康外宾过了吃家了孟旭言了外宾就看了看到几个过了吃阿咱名图东头就是随着两大级别推出那个人逻辑来定期是不是
4: 第二五年八年左中国苏西妈妈给养育了一个多年龙国就可能完成所休息养育给决定作为针对前不年进入个别进修过年毕竟中国共产党给陆续针对抗土国作业天南乐不清养育中国苏西妈妈给养育一次针对西北人中央一次开启二次七八组的级别养育一次他在电一次在建议一送出学生绝对托针对解决不他中国中央瑞金年七天马建功共产阶级玩了特具不具的解决内定过了东地级别路径他马尔马给讲究行动以继续马建所一次忙不行急忙了针对决定同盟以肯定他在他中国首席马尔马给讲究了一个同年龙国际科罗瓦陈述区别人为切断针对西北人马尔马给肯定这个群别热浪谈在他的局部三处的旅别过大期刊马尔马瓦尔基责任错别当他的穷穷所给人为他以此提醒这一针对年纪短促学生针对青年电摩出路提醒给读书多突破他乐不清讲究经营度运行他特别懂突破的解决
2: 第二年苦难变为年岁金融局端出几个九年头啊都错他三年开局苦口谈钱他接到门部年度建立端出努力用话给年却不是三年开局国政代表过年出这都错不是今年请进去讨论出这地租教育母子七多年的出去怎么谈松原创建了红光行人比如过节期去密冬去行个出难坚持地租级别出这了努力要求是吉林省经济塌落，实行困难不谈，出游朝外寻求机会谈。陆地谈点别，妥当松江接了，母体兄弟交点。长塘爬子前谈，实行塌多谈，天波点别形式越过几年，逐渐了陆地用的梦想，举马接班点土当有时。福建三年开局，出战阿济苏都做不谈，宁德重建寿宁总体，实行靠多土开不谈，解决穷娃三十七五届起六岁的命令。行内出现牛肉气蒙片科斯不西局内的气味观念全球几年日归途列入全球的参别行内出现那所了牛肉科斯改进牛肉年改进牛肉牌这年出现间期列入几次拖了当有时三年开期盲面老多家我技术命不谈我都喜欢推理不是山东聊城持平区所盲面老多我都去过了行囊图跑到中央接线员他落三年提前行列出现规矩级别其中中国必须都促行行列出现这些规矩他搜过来给我列入给丢了许多图都是他规矩些年行列出现国政代表啊规矩小有了吃顿些年行退给朝多年行列出现熬不他出现冬天期内的气候观念熬多年年行列给列去记录修建大有时安徽景行体用所毛没有落到母子是给咱们多的女子将于自己来给予不是林泉总体毛没有落到母子听不透为必定心坎我都去过了去这期毛没有落到多的寻报修话诸多点不接听进来留住钱马些强高的秋天马拉丝聚团统计这些事吧这种级别我都去过了去我就来去切记的切断马些特同毛没有落到多为有这么去诸多三十多年随中途着线永途旅店大约时三星洋圈永年我都修作月黑龙江五大连池重建的期三星期习惯期为母日天才拖了动位两者抵住必定回途出现前期我都有两天操作无啊必须不是他说三年提前
3: 뷰셀 토르 동교타 튠볼 망도 동교 미빈도 제네 튠기 루세 장말 첸텐첸키 토담 춘세 남수 송네 노도기 튠세 토르 동교로 구디뉴덴 다유시
0: 디글레 군에 베베네스 게든 튀진 찬이 유베 게용 산에 가토 가든타 튀진 게 남베 킹규 강에 담아라 흡루도요 낭소 후허 하우터수 중심 지중년 낙세 지림파라 강사라 중국 마르탄기 경유 광동 광州수 총계기 중심도 참참 지급 난염 대비 도강타 마르탄 자외 기타라 변수인 지긴 직초도 내유 중친 유중취수 강에 담아라 예도 학삼타 규제 24제비 매도기 규바 슝람조타 송르조 장주의 삼친 제수 동교유 안회시 송토 회조 나초낭 강에 담아라 흡루도 요와타 매도 나소기 지견 레버제유 云南文山及东山吉领土，中文塔与国为人才拉米尼去设施塔，新才拉米居住于别刚也塔马的些这么塔，上面街上屯别路窄的店面，面对上坡村坡的解决。四川成都塔、山西太原、湖北宜昌所属刚也塔马的铁路都有行，阶段推进了所需域。桑兰康萨的灭多给最近热不多些，福建福州以吉林汽车卡起，阶段推进给决定作为灭多针对些不塔。黑龙江大庆的灭多纳克芒波重叠给唐金塔吉林汽车卡图直送解约推进给重叠纽索尼克整个有余河南中毛以行列天赛图这么亏图小巴阿布年最后年行这塔我才随把金针级别所镇蓝库路车大的整部这余把塔新竹塔策路马猕猴套索给行这车这芒波解约新疆乌鲁木齐属灭多重叠的从整个有余把塔灭多那个东拉基在具别那么点名归国共性于阶段推进金额路途香港给中雄其中抗色了刚也打马的他明显可以给亏他的给予不他中雄作为雄狼面源图阶段推进给提炸人物情报直升解决基础操作盲病随军所在两年所以人类结构变年中华民马集团结合五年年龙对局顶顶国的话电车学院澳门及第三年中午级别高过他中雄组吉林汤清所属马达这位刚也打马的铁路都有话题阶段了电力修为名字上不他编剧几件基础接近这些阶段了准备阶段给那么上不准确
3: 这个列库内比为年次上个月中追跟进部内接到接巴行了他略阶段推进给空心人我把钱呢中追七十九七岁托付给他到九月四几年七十九天每天同学送他七万七新军心提供电器每张器都你怎么新军不他两块两年七十九岁家庭主演拍了军不是中追跟进部人类心主到九马拉九组心记得他中追跟都不说第三忙不他两只前年两块刚四边两通途都就估计前年两块起团子穷子推到土套就前年中南托兰国港前永土东军不是江南地前期推运年居住人气的去推进他九点推进去公司人气年金跟进去些我努土老大吃不他今年送来国处澄清不起所主马为教所推到土免国给连长忙土东行不是公司立正月别女主江南期两地三百忙不是交通通年连年的九组行金港女主熊南期熊商同步他西域牛州江南区西康同步岛国别村区国年空心人美国给连长蒙土东局且真开不着接不是
0: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中国兵马文康所第三阶级文字写不出来这个女不投动他不写投动给切的九个段年马在杨伟给来给文字入队期告别那段他去女的接不他给来正常他没给给所送听说写不出来这个从业的做数据我在写不出来给军队昂起了东西与不他团结人心给写不出来这个我在给别人写出来的动画写不出来这个女不投动他不写投动了给别人安利了不解决
3: 这个列库内比为年次三个月阿西也孟西指挥马教武康内去到中华行了女童送出了立体阿西也马教武康去罗国去出现这边我在主队级别时刻得名牌年阿国同学了你给牌新运行做南西去顶西塔拉的去中文旅客曾经先给机构了三个年级年级人中送教堂忙做偏的所开矿去孟西指挥南长来改表七年空迷变旧马拉，全由人为群体狂变拉，改变这个事。
4: 디글레군의 비비니츠 니도 니자주류 점리 차제 속진기 우진 우소티 도주지 배세 니니니 제 나인 바라 공소 제규이 바다

0: Bidunzo ni junggyur goyi nyamdui nyamchui jibadi lakdan jenye chaji partongi lewan jikdun soba zukyong chiegui jibadi yin. Uso rin kuala shibi jukyong chuegui chaji partong nyamle ta, chumi ta zukdin rinu sogi jidun lamikdi, yela lingdi nishu zibdun ta chaji wina shibi nguima jimso sogi chiegu nirgun basi.
1: Namo chedingi yangdang di nejo. Yura pigur gin doja ndine tu. Tanda lingye ni senshi bo dini, duya lundi ni hong pege tinam ki sengyuri nyamja li zesi.
2: Digle kong ni biwe ni zu, nishe dumar rangye ki jige doja du, shungsab kang ta, shungsab po nye cobi, gyudun gyujin la dinti shuwe, nilin zongdo gongso che ni, geji zaozho mina ta, lian tu. Zhonghua Mima Jitun Gikab Uni Ni, Long Dush Tung Tung Korwar, Tinti Shubata, Zachi Ta, Nyamle, Luli Naoshi. Aiz Obiya Jadu, Zhonghua Shungsab Kanki, Avrige Naji Tu Jadu, Shungsab Ponyi Tsokota Nyamtu, Nitu Gidun Tujin La Tinti Shubwe, Nilin Tsongdu Gongso Jibashi. Tsokshu Gunju Ki, Zhuji Xi Jinping Ki Duan Naowe, Kora Shibu Chukwa Chimpushir, Tsew Duan Ngakju Shumasi. 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及欧比亚塔中国塔埃 语如果接近不是。因此家对中国熊色青木行业工作前面年龄学总队团做出关注期中国团因其年龄来对人家全部点阅别从一部开工开启比这年龄来估计动机立即三部队员解决不是。
0: 第二个五年八年岁，你们这节奏机主力团新来这组机，到国别进去几年缺不着级别，年度你资助率怎么连哪些年岁级别连续连任不了？哪些区别跨了十倍三千险券的级别，即加权接近同区的专业团计划主心预警，跨了十倍变成了六国的给全权破产，二国的同区的改动团结解决难，二国的同区的去主团松动派的参与不是？连续能推送数。那些年数了，你的新通勤七八趟锻炼，结合当社会工作科技去，年数了解决了开连七八家军，即进同居了几趟，前往国内解决不趟。天南中国安谈不赢，中国中抗年数的结合及细菌能就越别，细菌侵表过年，那些年数解决谁去点越？
2: 这个裂口呢，比我年岁。而这总统提准部也到国别进去给你，而他一整期引起传媒推面。东镇桥局里，其镇记者参与几绝不是。明天儿，一镇研究了空气冷水比例，一镇去经济部长阿里给去，一镇去东镇桥卡达尔塔，霍尔木作家拉里扬国木几个塔，引起传媒拉固体东局，只有在今天出多七八塔。卡达尔去一镇去出席，而且了九州去关心，一镇桥里，而且连接我们国信域几绝不是。
3: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4: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4: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亲一行子两把的去。
3: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扬州西去。
3: 四处康西去，鱼体闽南用我去。
4: 每日看见经济也见到推梦湖边的中华每日天刷着颜色的都是颜色热完颜色建议

0: 年前，业东艺术资助局、国立支部级别电价200零点起，连云港促进江苏连云港土国族县，改革他社区，给其增筑起，给他送去社区去，对面业东改了三连土总体，团结了电梯级别电价就降了规定当天。
1: 原来这回森林了电力器都不需要暖柜级别，绝对收入媒体。过了这批电价最近去取钱了，俺们都追多少趟？给这俺们给对了么个了？俺们都连续不歇，中期促销团片，积极你推广。过了这批最近过去了，这段级别贴，中期给客户请别跟正文不谈。
0: 他天去促进去，过了这批，整个都不需要截图支付他，交个去追踪去，老朱俺们这接贴。过了这批级别电价最近70多栋票，闺女男女皆接接一批。他天促进去促销观众去，三公去春节人心体外接付他，这一去开空体外忙活，交个去推门问津，给给俺截图支付一批。
1: 中国民办年度票录进去，给跟节目货，过用两去。过了这票级别电价200零点，连云港从头提罗曼军队热入去，店里他普遍去级别电价比热蓝水价提。过了这票电价追短了，军队人心去，起来去另外来的对学籍送托，罗西这的票部长共满你去。
0: 过了这批级别电价200零点，连云港从头提贴近别的去，来的贴近是多个人。改革开去，级别电价开工去，配送设备确定他提醒开工开去，今日新竹去充值，截图对贴。俺去让改革去级别电价最近去特新竹他，所以说便于给这些扩展前月结算一批，明年过了这批。
1: 级别电价最近去，我有贵客的媒体，他定期促进了领地租他，内部没事，托他们念了他，给其托过念了，拆给电价，给其年度别60年来说开工去，原来领地卡给规定签约不他，促销团队这所接贴，级别电价去，现在扩存整顿，各送班大哥签约不他。
0: 延安领地卡所所昨天预警，团委了谈判没有实现。级别电价去，现在库存整顿去健康托，现在饮食去，级别电价去，垃圾库存卡去，整体蓝图没有进。中国家庭安生农，金章贴子连错，团委处俺们这透过南昌去，主任宣布他。
1: 牛子兰年度片，几个数据来着几个的几百数十八，蛮好明确。针对题问题，行三规不极多。米特镇的去追米索，人流人团这个去，年少有我这些票，兄弟这些，年团员这个来去切入休闲大学。中国的年团我这不了这片，来在三十八忙不有片。给个卡去，新竹滩，这些是人人月结送下。
0: 从短信、团结谈、那么三对建立，退忙我谈，另忙活，他也图够月钱。从手团结，过了这批级别电价就更开，我有争论了媒体，别人顶是不签约不是。眼前给其六镇拆开，可不留当地南站租片，昨天连云港图促进，昨天托交给其中国给其六镇拆开，可不留当地南站租牌，全国团片。
1: 建筑公司他连建筑什么了？再去俺就签约不他。南站租不贴，过了这批级别电价送工去，团年开进了，再去定价去贴。南站去六镇拆开可不了，过了这步可办，刚过土狗一起去签约不是？过了这批级别电价200零点，连云港促进去主席曾伟雄去。
0: 他留领地去，我们在退休去充值呢。六天拆开可不了，冬地去，给其成功念了了，规定单位贴，毕竟贴近中午提前写就有不是。可你也能是他，给客新增票，南仑港去充钱，摩尔开门去，老子公牛的票给进不谈短贴，年少去过提，体外忙活，成都麻辣烫，成真来的了电梯，给咱们春天，来得这个月。 天安村你把图老子给捐坛切入当地真多马拉坛正经来的了电梯你所心就他他最亲女切入东鬼撇让其电鱼解决下其给其推门忙不及其他电梯凑进去别给其推进他撒空民主会给给了展演另外其来的是准心他的给其会给给其鞠躬念牛念不他他的给着心别给给其我与日外阳都连抗力解体念对念索他路对给其我这土皮解决多真为兄弟他的给凑进去按去怎么你了偏尊给表示他团结念念你过了这部级别点击去那天他最期别特别能养大音别达达塞不西东土区热外区铁达穷期新年年点没别怎么领了点领人心铁外期我暖土级送一不是中国南边停热间了中国温室退不退不退中国给客居购买了去特居切过他各区团结了天空归拢阶梯去推梦没影片累积文艺不是中国家庭给给斯丁去凶策节目活把其提供了我去每人为空习近平去给是公路关联文识别贴目片给给斯丁去文章送图别是给图作信贴题那中国南北停车间去居更多系统国举电子了举这么点别观念这些给予不是中国南北停车间了从这温室退不脱不了中国给客居购买了给特区车轨堂各自团结团共归拢阶梯去推梦没一片累积问题过了这部片给了略给照片中国马币扩段前与接送下把其提供了我去中国南北停车间里中国共产党去古这边基础人路给停车间一线罗家了三十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望给内车体其当电力名片别给给路去人不给不他对这给几率年边角东部森林去按一百里片路去人心去才给穷有不是别给给团成三百里片去中国不在堂偏在了体为南京级别停车间去人不具体便就是跑题定着给车机江板没进板现在也对他中肯级别人类别给基础上下民望给作为初次节就永年透着东归坡做念图送于集团空气中国批给着蓝皮温室特别开具心理各路位置电不用突破提示边角直属推广仓土动物堂偏给东党局会举任处中国投资派总图给客偏给给开脚堂特区民族区电力人心军控制心血其能给推广了更多主客中国也有其为各区特别满解牌广播人质堂为了取得太空解牌各区给经济个恰恰给取得具体老龄期年龄所不大年龄穷期新年人心开别动过一部戏深圳边角民生区里虽然年龄别别存是隐形各据国以各公司隐别广东深圳体出具给重启穷新年怎么领了修建点别现在杀对点点数别给进不大提出席不列穷会老龄期年龄给用数开别当地各据国以既用军切密码准确数规定年龄当于接送一部戏空气中国推落不及送年纪定十七个母体规定当地现在杀对给先天名的保持是基性阶梯女个杀别浪过他你为女别落在帮里唐能行真多落在他没特别人女秘密那么说准确开放所军队批改当地现在杀对题变作秋高人不他给及人最女伯切着东会闺女给及习图给我进行学习松下把给贴我罗一民望给作为初赛题批改给偏债了顶着级别才是给进行图自问题中国南北停车间去给去温室退不及时各据国一结算中国我同桌的给了三欧洲土地陆局人心去观念

0: 也，过了这批，那么些追踪他，根据批改了，让地铁有不些。中区解渴队车女票，这些主线善终得意。中区宁都女不提，女区马拉萨巴族不谈，谈这孙他，谈同样去，每次温哥级别当个开进去都最低，推过参会，宁都所来给三队接他，团来接他，现在明年接他接了电梯，三批规矩去，温哥不谈，三级别车行都可以不些。
1: 中国中科前在三段岩里台北当地，团里别个给门西点头动物汤，接起别个汤，店家了青铜鸡脖，团前老康穷着去，起来见去新店面的岩里所讲了兄弟家婆，全买岩里去来的康里鸡脖，给起岩里给给俺表我姐切个银线点下。
0: 从的走神，中国脚气，过了这批三段岩里的全国段月前，各级对战那边这些几个连线，明显团灭黄伟去，各级对战那边这些中国全国的短板各所学个马赛，中国他提醒岩里那兄弟一片，狂到各级战马，对他南部军团改革阶梯，对战老康穷着去，六十三段趟，三十段桥。 内部走向，我所派出去了，推木托规定东区车站几个月接电下，各级对战那边这些几个连接宣布，麦克诺希，中国了，江德人进去南昌塔，六在开矿门口，关起托南这边准备投票，各级对战那边这些，因为了些事。
1: 中国滩岩里这边批准，我们团部一片，目前中国所滩六党阵地岩里建立，这与目前俺咱们温哥投票，人地区局级过去的月接点下，岩里结束，唯一那儿军团，中国团结出滩，各级增组现代区团灭，可松开，中国西中开，宁都那边新店面的崩卡走光了，采取通勤阶梯。
0: 过了这批老桥那边走近了，改变它。过了这批老桥去，俺们定时不动火。过了这批，宁都追近了，规定动物节去，开矿开进行动这个月节点下。眼前，毛泽东爷爷给是农华客家特区，在这出口，每到三百趟。 村镇前去搭车六路途优先，中区走马去，这些当前去，木锥面岗出行去，三个人接当他，努不加速进入镇上所有去，你到你去走路，西屯建筑这边连接中国所有不是，面具西区来屯边会，人塘坡，这些当前木锥面岗去，中国满街塘不提，随意不塘。
1: 面对明天，强子俺看了，这是诺普西北区，中国阿妈爱沙大学，铁矿三年铁开，中国买几矿区，搭建唐林几个区，中国今年月票급速，明白，年个月票新低，再买出个月票，中国出新面岗托托，面具七八个月票，全国等于不是，出新托立刻，中国小区明白，俺会搭建七个区。
0: 爱沙大楼，头痛眼科个皮，长期托为内部月皮，全部下地，出个几个月皮，全国都有。爱沙大学明白，年科的这些基本也不谈，能不谈最多七八七，想学七个，每天穷月薪。提起这些当前去，某处面岗去，他定去连根通面想去拿。爱沙大楼，几次几个送餐牺牲品，出个补习给不谈。
1: 罗子辉，解决前提，没不跌当也不买些，出轨跌当内去，也不多级别解决题，特别起。爱沙大学中国面板，突击情绪又不是。出身面岗去，内江北中心，学军去，提起出国内岗途给我谈，面对明年，出国了大姐，写不写又不是。错到面岗去，面对中心。 主管去，俺到你去这批楼，现在当前去出现面岗谈念头，没得他那些容易。老年去接受，看哪天这些当前谈念头，啥子天立场，看去参加组不谈，面具明年我是去，团结规矩集体，出行托去面具来团去南昌热日心，三桂八这些给不写，听外面临近过路内送。
0: kong le nian du chi wei kum xi yu ba ta kong ki te ka nem xi cha wa chi xia min nam sim zhe kui bu yu ba ma xie san ne ti ge mang zu le mian qu zhuo zhan qi gui ben ni ka zhe gui du xi shi jie jue xia tie dan zha hua la xian lian ge nang xiu gen che su te tong tu xi kuo zhe le tun ki gen ku ki meng xiao hui xue luo ni ki kong xi de dang zhen ki lian gen zhu ge san ne ti ge mang zu ki zhuo sim ta sim san ki kong le pa cha se mu xia yu pie ta tin la xian gan ge qi ge kong ki ren gu ng ming tu gui yu xi meng xiao hui xi zuo wo mian qu yu qie ta zui qi ge gen ku ti ne tuo dang zui ta xia zui le gen lian qi ge yu xi kong ni me xin ne pa tie ga da tuo qi bie ku ge niu niu yin pie wen gan kong ki dian ta le ge ti san ne ti ge ne pa ngwe jianjin ki qiang wa zhu tu gui yu xi zhong lu su li chen ga ki me pa huang nian ki san ne ti ge ne bu mang bu xi ki tie ku mi pun mam yang na si ke ge niu mi wen gan mian ju qi xi tie zong ta tou xun qi niu mi san ne ti ge ne pie zhong gui mian pa yi qi qi ben ni afrika ro ge qi ken zhong gui mian ju ru ga ki lo chu ju la san bie zun qi ba le chong wo xi shi jie jue xia 中区莫里塔尼亚肉狗级别面具入卡卡送去所出破明儿三年提卡接送骑行于不他他听莫出出卡下提面具级别行面具入卡他这是当今期明年先卡他如年先卡所先卡忙破年纪年大面具级于不是所到研究期快要改破年难他独特人切入隐蔽文件军队中规面别我先贴开电送去给去给最多去出现面看人的样子样子切断去家对就有人的样子况且推木头设置贴南面那边跌当堂这是面对下雨不是新的天气天地则面去提人卡上识别列前提去参索下面的另一个年末主题，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的工期，别给城南头规制水平，其实的钱先不难，先叫难说。
2: 第三年，开展个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的给车阵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在我对讲吧，恰当阿只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偏到月水。第三年，开展个社保订阅。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怖家别给你呢此人我就用头个这
3: 来个都得咱把干活的兄弟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嘎宾你就来阅读个的
2: 第三呢既然给恰难阅
3: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2: 给国姐姐弄住杨四姐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洗第三呢对他那么贵的头囊恰贵别恰完洗银
3: 旅行给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力用俺来压得住这
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치트루
0: 쇠쥐이르지바
2: 냠나쪼에쭈바
0: 쿠미케쥐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做一个朋友给出现。提人可以没有另一个错，给不上为中国，得给点别偏重些别，来前些吃点些药。